忘过。没有水，就把外面的水引进来。只不过要引入足够多的水，这条渠也要足够长。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用了大约10年，团结协作，自力更生，削平山头，凿穿隧洞，创造了这条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将近10万人的用水问题。人的脾性也就这样被太行山锻造出来，成为闪光的精神，流淌在蜿蜒的红旗渠里，绵绵不绝。河中共济创造的奇迹，不仅在高山，几乎同一时期，黄河下游平原的人们也在携手共克时艰。九曲黄河在兰考拐出了最后一道大弯，也把生存的考验抛给了这里。1962年，焦裕禄来到这里的时候，内涝、风沙和土地盐碱正重度威胁兰考县百姓的生存。于是他手蘸泥土，尝出盐碱浓度，踏遍每一寸田野，带领群众自强不息整治三害。这里初见成效，焦裕禄却积劳成疾。他病逝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如今兰考也有了沃野。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泡桐树早已枝繁叶茂，这是能适应恶劣土壤的乔木，栽在哪里活在哪里。因为焦裕禄，泡桐也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焦桐。这趟旅行，我们将跟随黄河的脚步，漫步广袤的平原，看一座超级工程如何清扫黄河，在开封穿越千年时光，回味精彩纷呈的北宋时代，登上一座观星台，寻找古人的智慧密码。都说黄河是母亲河，原因是看得见的。在黄淮海平原的上空，一眼就可以看懂黄河孕育大地的方法。它送来了水源，还送来了沃土良田。这段黄河刚刚离开黄土高原不久，它携带的泥沙在原野上平铺开来，久而久之，泥沙铺出了适宜耕作的土壤，流水又方便灌溉。早到大约距今9000年到7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泥沙如果不停地沉积，会让河槽过高，导致汛期的黄河泛滥成灾。人们居安思危，几千年来一直想方设法解除黄河带来的危机，巩固城池和堤坝，打造成排的钉子形坝保护河岸。

依靠2001年竣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人们建起了一套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工程。

小浪底这一刻的巨浪滔天。每秒数千吨水倾泻而下，游人即便带上雨具也无法避免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过调水调沙的重要工作就藏在这场持续数日的壮观景象背后。通过对水流复杂情况的测算观察，依靠上下游多个水利设施联合作业，人们让黄河的水与沙在动态中被精准控制，再找准时机让它奔泻而出。

水的默契在这里达成。随着一次次释放、喷薄，让黄河全线得以疏沙入海。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苦不其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掰皮挂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的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处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0: 中国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中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下该怎么办？弄脏了。妈妈看到肯定会批评我们的。
1: 有了。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这样妈妈就发现不了了。钻不进去。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蝴蝶呢？不见了。都怪你把蝴蝶吓跑了。回来啦，我要抓住它。别跑啊，来我这多少？小点声。悠悠，你不要动哦。我来抓它。

0: 漂亮的蝴蝶，你可真调皮。
1: 乐比，
0: 怎么啦？
1: 你怎么能把弄脏的桌布藏在冰箱里？做错了事情，还不愿意去面对？
0: 不是的，妈妈，我本来想玩玩去洗的，玩得太高兴忘记了。
1: 太让妈妈失望了。
2: 乐比，你怎么闷闷不乐呢？
0: 做错了事，惹妈妈生气了。
2: 面对妈妈生气，小草莓有妙招哦。
0: 是什么呀？
2: 送玫瑰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看到玫瑰花就不生气了。
0: 小草莓，拜托你带我去摘吧。
2: 行吧，我答应你。

0: 果中的玫瑰真漂亮，培育你们可真不容易。我出去一会儿。
1: 怎么样，罗比？实在是太漂亮了，我看着都很喜欢。啊，
2: 我每次看到玫瑰花，心情都很愉悦。
1: 那我摘一朵送给妈妈，
2: 当然可以了。哎，哦，啊，快去吧，我这一招百试百灵。嗯。
1: 妈妈，我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3: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下次可不能这样喽。
1: 没想到玫瑰花的魅力这么大，妈妈不仅原谅我，还让我出来玩。

0: 搬箱子，我爱搬箱子。加油，快搬完了。
1: 猴一刀，我们一起玩呀。
0: 嗨，不行，我的箱子还没有搬完呢。
1: 我帮你。
0: 太好了，乐比，谢谢你帮我。
1: 不客气，红绿灯。有点小重呢。
0: 乐比，你小心点。乐比，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不对劲啊。
1: 怎么不搬呢？你是不是没劲啦？
0: 等一下，乐比，你听我说，你干嘛呀，乐比？不要两个一起搬，很危险的。
1: 红绿灯，快帮忙！
0: 乐比，你方向弄反了，我不是要搬进去，而是要搬出来。都说了不要两个一起搬，非不听。
1: 是吧？
0: 没事。都怪你在那里逞能，还帮倒忙。我不需要你帮忙。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帮你。
0: 都说了不用了，等下你越帮越忙。
1: 怎么办？红绿灯生气了。有了，摘一朵花送给红绿灯，我再诚恳的道歉。红绿灯，对不起。
0: 看在花的份上，我原谅你了。
1: 玫瑰花的魅力真大，我要送给更多的人。我摘一朵，再摘一朵。
2: 谢谢你，乐比。
1: 送给我的好朋友小火车，
3: 好好看的玫瑰花。
1: 送给教书育人的老师。
4: 去看看我的花，
5: 我的花怎么都消失了？
1: 你姐姐为什么会大叫呀？
6: 不知道。
1: 我摘的，
5: 那你也不能全部摘完呀。
6: 乐比他不是故意的，姐姐。
0: 乐比，瞧瞧你干的好事，你知不知道培育一朵玫瑰花有多艰难？你居然把花都摘没了。让我来好好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错了吗？
1: 也不能怪我呀，是玫瑰花的魅力太大了。
0: 那还不是你自己不克制，不懂种花的辛苦。花的生长要经历过很多阶段，它先是从发芽阶段，要细心的照料才能长到生长阶段，最后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而且我们吃的蜂蜜也是蜜蜂从花中采集出来的，你都摘了，蜜蜂从哪里采蜜呢？
1: 乐比不应该把花全摘了。
0: 知道就好，等下给大草莓好好道个歉，然后重新种植玫瑰花。
1: 知道了。大草莓，对不起。
5: 没关系，
1: 我帮你重新种玫瑰花。
7: 我还有小草莓也帮忙。
1: 消失的玫瑰回来了。

0: 雾动物家园。
1: 同学们，动物园里有很多小动物，进去后大家要仔细观察，友好相处哦。
2: 你好。

0: 快转过来，让我看看你！快转过来，转过来，快转过来！
1: 老师考考你们，大熊猫喜欢吃什么？不对啊，不是鸡腿。不对啊，也不是糖果。
2: 我知道，熊猫喜欢吃竹子。看，大熊猫的家全都是竹子。看，悠悠，大熊猫在吃竹子。大熊猫的脸颊圆乎乎的。老师，我可不可以去摸摸它呀？
3: 这可不行哦！别看熊猫们长得可爱，但它可是熊科，是具有攻击性的陆生哺乳动物。
1: 乐比，这是照顾动物园的饲养员叔叔。
2: 叔叔好。
3: 你们好。熊猫体型丰腴富态，头扬尾短，爪子像刀锋一样锋利，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靠近哦，否则是很危险的。
2: 原来是这样，大熊猫真是太厉害了。那它只吃竹子吗？
3: 不，熊猫是杂食动物。我该去给大熊猫喂苹果了。
2: 再见，叔叔。
3: 再见。
2: 为什么大熊猫这么喜欢吃竹子呀？
1: 因为竹子在野外比较容易获得，抢夺食物的竞争者比较少，所以在场。

0: 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大熊猫喜欢上了竹子这种草本植物。
1: 原来是这样，大熊猫真是坚韧顽强呢。
0: 没错，乐比，你也要学习大熊猫坚韧顽强的精神才对哦。
1: 好的，老师，我懂了，我们去看看其他的小动物们吧。
0: 好啊，乐比，我们走吧。
2: 你们喜欢哪个动物呢？
3: 我喜欢小老虎。
2: 为什么喜欢小老虎呀？
3: 因为老虎最帅呀。这不是红绿灯？
2: 那倒是的。
4: 没错没错，小老虎最威风了。所以我也喜欢小老虎。
3: 红绿灯，你喜欢哪个动物呢？
2: 我喜欢长颈鹿，因为长颈鹿跟我一样很高，而且性格还很温顺。就是这样子。
3: 乐比，你喜欢哪个动物呢？
1: 我选择大熊猫，因为它们太可爱了。大熊猫有着胖嘟嘟的身体，白白的肚皮，看上去萌萌的，可爱极了。而且大熊猫性格温顺，喜欢吃竹子，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哺乳动物。你们觉得呢？
2: 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它们关在动物园里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那一会儿上课，我们问问老师吧。

0: 同学们好啊！
1: 老师好，
2: 老师，为什么要把小动物关在动物园里呀？
0: 有同学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们关在动物园吗？
3: 不知道，老师，
0: 自然界中有一条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可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很强大，就算是老虎，在幼年的时候依然很脆弱。如果被人类发现幼崽被遗弃，就会被保护起来，成年时再放归大自然。而动物园可以提供安全的栖息地和生存条件，保护濒危物种和无法独立生存的野生动物，避免它们被淘汰或者被灭绝。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老师，那能不能把北极熊、海豹还有小企鹅也接过来呢？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之前我和悠悠去北极冒险，遇见了一只北极熊，我们见北极熊饿得跑不动了，便分享了一些食物给它。那只北极熊饿坏了，它告诉我们它们以海豹为食，但是北极的天气越来越热，它们的栖息地也越来越少，湖冰很快融化，就很难抓到海豹了，所以就导致了北极熊们经常饿肚子。后来我们遇到了一只从高处跳下去的海豹，便将它救了起来。看到它抓了一只小企鹅，我们发现它想吃企鹅宝宝，我们把小企鹅救了出来。如果放到动物园的话，它们就不会互相捕猎，也不会饿肚子了。
6: 这样可以吗，老师？
0: 都接来的话，动物园可能待不下哦。
7: 就是，就算是动物园，也保护不了所有动物吧。
0: 这是自然的规律，就算是弱小的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人类过多干涉，大自然的平衡就会被破坏。
5: 我明白了，老师。
0: 不用沮丧哦，乐比，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帮助弱小的动物们。
5: 老师，有什么方式呢？
0: 虽然不能为所有小动物提供住所，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大自然的环境来帮助小动物们，比如保护花草树木，不随地乱扔垃圾，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大自然的环境。同学们也可以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传十，十传百，让大家都拥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当大自然的环境越

0: 来越好，便可以为小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帮助到小动物们，小动物们的生存空间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1: 哦，我懂了，老师。只要我们更好地爱护环境，不破坏大自然，就是更好地帮助小动物们，是不是啊，老师？
0: 小火车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老师。我们可以多种植树木，增加大自然的绿化，
1: 这样就可以为更多的小动物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了。
3: 你们说的没错，
1: 我明白了，老师。小动物的家园由我们来守护，我们一定会让小动物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4: 没错。
3: 为了小动物们的家园，
1: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0: 好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帮助小动物们。为了可爱的小动物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吧。小朋友们可以放学了。
2: 是说保护环境和多种植树木，就是更好地守护小动物们的家园。
5: 是的，乐比，老师说的没错哦。
2: 妈妈，那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种树吧，我也想为了小动物们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5: 可以啊，乐比。这个周末让爸爸带我们一起去种树吧。
2: 太好了，妈妈。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在那个严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记湖，
1: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1: 浪漫的一个名字。
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星脚下。
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5: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

是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节，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哦，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八戒，跟上。你看，
1: 师父，请，
5: 请。
4: 走。
6: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6: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7: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走，
7: 快
4: 走，
7: 快。
1: 请，
5: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他怎么这样？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 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笑>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笑><笑>
1: 师兄，你笑什么的呀？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悟空，令师何在？
2: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1: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
1: 嗯。
0: 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3: 师傅，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
4: 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是。
3: 师弟，请师傅歇息吧。请师傅歇息。
0: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3: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5: 师兄。
3: 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傅的故人呢。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嗯。哼。哎呀，还得刷锅做饭。嗯。
5: 锅巴，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傅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3: 人参果
5: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傅吩咐过说。 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0: 师傅，我武装罐土辟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1: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笑>师傅。
0: 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傅，
0: 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0: 乱谈乱谈，树上。

0: 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走。
2: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你看看，请。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3: 哎，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1: 哎，要不，要不，咱俩吃了吧？
2: 哎。

0: 什么是呆子？
1: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0: 哎，
1: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0: 什么宝贝？
1: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拿给你呀、啊，你不认得。
0: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1: 人参果，你见过吗？
0: 嗯？什么？
1: 人参果。
0: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1: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0: 有理。
1: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0: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1: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0: 哎，
1: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0: 好，你等着。
1: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0: 小生参见大圣。
1: 土地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0: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
1: 那怎么打下来不见了呢？
0: 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1: 才30个。
0: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味呀。
1: 与五行相味。
0: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1: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
2: 师兄，师兄，快进来，快进来！有了吗？来，来呀！你坐。哎呀，师兄，弄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2: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2: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2: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2: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2: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二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2: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啊。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小弟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哎，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2: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0: 师兄，师兄，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1: 人参果呀。啊。

0: 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0: 搞着！
2: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3: 师兄。再弄两个来呀、我的好师兄啊，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走。你
1: 小点声。
2: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呀，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4: 对，
2: 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好一伙秃贼，走
4: 走。
2: 师傅，哎呀，哎，唐僧。
5: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哎，师弟。
5: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哼，你们偷吃了我们的人参果，都怪我们出口伤人。哼，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5: 阿弥陀佛。
2: 哼，
5: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5: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6: 徒弟们。
3: 师徒
7: 忘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一定要很羞人的，莫要招人。
3: 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
6: 哎，快来。
3: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啊，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是，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7: 哎，师兄。
2: 笑他。
5: 悟空。
1: 师父。
5: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7: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7: 谢。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7: 啊，4个。
3: 啊，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1: 少
7: 说两句，
1: 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5: 悟空，到底摘了几个？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嘛。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7: 二兄，
1: 休得到来！
5: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7: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1: 3个。
2: 4个。
1: 3个。
2: 4个。
7: 啊！

0: 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0: 送你个劫后计。我叫你骂，叫
1: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的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2: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1: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2: 啊，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
1: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2: 嗯
1: 嗯，走吧。
2: 好吧。
1: 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呀？
2: 该死的土贼，定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啊？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2: 我有个办法。
0: 师父，请。
3: 别，先给师父。师父。嗯嗯，你不要，全归我了。
4: 师傅，
1: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4: 啊，
1: 果子一枚也不少，
2: 是我们数错了。
1: 食材言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5: 不妨事。
3: 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4: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5: 打扰，
1: 请，
5: 打扰，
1: 请，
5: 有劳仙童了。
1: 请。
0: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走。
3: 二兄，你看，这儿的风俗可不好，吃饭还锁门。
2: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3: 什么树？
5: 不知道。
2: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0: 师父，
7: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3: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儿顶缸受罪。
0: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八戒，系好门吧。沙师弟。八戒，且慢。

0: 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二兄，醒醒！
1: 贫道起手了，
3: 贫僧还礼了。
1: 长老从哪方来，到何方去？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从东而来，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书来！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0: 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

0: 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0: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5: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4: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5: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4: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5: 啊，合不上吗？
4: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

0: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0: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0: 太少。
2: 师兄，
0: 使劲！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0: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纵有教训不严之过，我当弟子的也该替打呀！啊，还打我吧？啊，嗯，嘿嘿嘿嘿，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0: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过来了。
1: 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八戒，
2: 师兄，快救我呀！
0: 来了，走。跟上，快点走！
2: 你前面走，
0: 快点！师弟，快快！
1: 悟净，跟上！哎，
0: 快走！
3: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嗯，啊，快走！
2: 啊，又来了！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1: 哎呀妈，让咱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也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啊，师兄，我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
0: 呀，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师兄，师兄啊，
1: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0: 徒弟们，
1: 师傅，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
0: 找我师傅迷头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来？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2: 你遇着我就该捣灶，干我甚事？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理由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嗯，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孙悟空，
0: 嗯，
2: 我知道你的本事，嗯，也听说过你的英明，今天你再有本事，也逃不过我的手去。
0: 就是见了如来佛祖，也得还我人参果树。<笑>
2: 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嗯，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哪里去？找医术的方去。你若一去不回呢？嗯，
0: 得有个限期。几天？三天。三天就三天。
2: 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笑>尽管放心，老孙去也。请。
4: 请，三位老弟，大圣何来呀？特来寻你们耍耍。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不瞒老弟。
5: 俺老孙路过万寿山五庄观，抽了点小事。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偷吃了算的什么？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0: 啊，断根！啊，哦，他把它弄断了。哎，
4: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你好冒失啊！哎，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嗯，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4: 什么医术的法？没有啊！
0: 大圣，你不必烦恼啊。此处方你再到别处去找啊。哎，那大圣只限我3日的期限，若耽搁了10日，他到俺老孙没信意了。
4: 什么？
0: 大圣莫急，大圣莫急。大圣自往别处寻方，待我前往武装观给你说个情儿，宽限几日，你看如何？
2: 有劳各位，感激感激了。

0: 主公，从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祖师，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哼，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黑胡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0: 嗯，
1: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0: 爹，
1: 你怎么了？
0: 爹，快扶起来。

0: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1: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我不走了，真是。
2: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如此化斋。走吧，
0: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了。

0: 慈悲吧，
1: 孩子他娘。

0: 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山连山，路弯弯，什么时候走出山来的？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悟空，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

0: 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1: 大夫，过来。
0: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
0: 师傅，师兄是骗你的，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帐瓦块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呆子，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师傅，带我打探一下。
1: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太好了！妖怪，好，师傅。我说。
2: 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嗯，
3: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啊，师兄，你可真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2: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0: 悟空，师傅，
3: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嗯，您先坐。

0: 师父，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大师兄，放心。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1: 二师兄，进来吧。

0: 师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长老，小女子见礼了。啊，馒头。
2: 二兄，这位师父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师兄，来，师父。
3: 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

0: 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傅，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0: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0: 长老，你若不去，我父母知道了，那他们一定会责怪我对长老您不够诚心。
2: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得得，
3: 你
2: 得，哼，快走吧。啊，师父，咱们快走吧。
1: 也好，那就去吧。
2: 哎，太好了。
3: 师父，
4: 妖怪，
1: 悟空，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哎呦，哎呦，
3: 哎
0: 呦！
3: 哎，二师兄，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1: 哎，这
0: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你这我
0: 来，石达子，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师父，你想。 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戴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1: 是是是是，师父，吃糖，吃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

0: 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波浪。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女儿，你在哪儿啊？女儿，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刚刚去看。
2: 哎，不好！哎哎，师傅，师傅，哎，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 二师兄，不要乱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0: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哎呀，这
1: 没看见，没看见。
3: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3: 老人家，
0: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3: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0: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4: 妖怪，
3: 悟空！逆徒，逆徒！

0: 夫人，
1: 那孙悟空果然是名不虚传。
0: 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徒弟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我老孙。
4: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2: 留下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2: 大师兄，
3: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3: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一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0: 老人家。
3: 师父，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哥！哎，大师兄！
5: 让开！
6: 大师兄！
1: 大师兄！
6: 大师兄！大师兄！
5: 让开！
6: 大师兄！
5: 让开！
0: 悟空，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南俱真经。佛祖法旨，弟子谨记。

0: 大师兄，
1: 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3: 啊哈！

0: 师父，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1: 打点行李。
2: 这这这，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师父，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
3: 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是你，
1: 二兄，你看这。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啊，这师兄，
1: 二兄。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师傅，咱们在这儿歇会儿。慢点。嗯，慢点。
1: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这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
2: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个上哪儿画去？

二师兄。

0: 哪儿化斋去的？哎，你呀，二师兄，二师兄，哎。 二师兄，妖怪，啊，嗯，是你呀，哼，
1: 斋饭呢？
0: 啊，斋饭，这，斋饭没化到，你倒先睡了。
1: 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
0: 哎呀，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1: 哎，你呀，嗯，哎。

0: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1: 师傅，
0: 师傅。

0: 大王，大王，恭喜大王，恭喜大王。
1: 什么？
0: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慢！
3: 哎，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大王。

0: 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1: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
2: 你
1: 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1: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3: 哼，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3: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3: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2: 啊。原来那一家三口都是妖怪。
3: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4: 吊起来！
3: 走，走，走！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
1: 打！
3: 唐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1: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0: 女菩萨，
1: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走！走！
4: 啊！怎么跑了？嗯？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妾身旧病复发，浑身疼痛。
5: 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啊，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2: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2: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3: 妈。
0: 嗯，
3: 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
3: 你给我出去！
2: 嗯，
0: 出去！
2: 哼，
1: 夫君，
0: 哎，嗯，
1: 夫君，
0: 嗯，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4: 在哪儿？老伙计，
5: 啊，
4: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

0: 你师父。
1: 在哪儿呢，师父？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1: 这上哪儿去找啊？
2: 再找一找吧。
1: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2: 你就会睡觉。
1: 都怪你，都
2: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3: 八戒，
1: 啊
3: 啊，八戒，
1: 师父，
2: 师父，师父，
3: 戒，
2: 哎，师父，师父，
3: 八戒，
1: 师父，哎呀，哥找到你了。这边走，
2: 哎，师父，慢点。
4: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5: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4: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6: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4: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6: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4: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6: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啊，
4: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7: 是。
8: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

0: 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

0: 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

0: 这不是王朝盛宴见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参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见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 这一次啊，是一袋就饱了。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0九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 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卢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 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 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

0: 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

0: 住这王朝盛宴见子游，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

0: 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看，
1: 你看看，
0: 这多有气派啊！哎，
2: 朱能参见国王陛下。啊
3: 啊！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4: 长老，
3: 陛下，
4: 亏你先说过了，若猛一见他，寡人一定吓死了。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啊，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
5: 去。
0: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那就请陛下出个题目，老朱我好照样变来。
4: 就变个大的吧。
0: 变个大的好。
5: 哎呀，这儿太矮了，咱们上外边去吧。哎，外边去。哎，
4: 好好，
3: 请。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啊。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了。
1: 黄袍怪，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3: 沙和尚，你快说，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4: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2: 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 哎呀，

1: 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2: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1: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唐僧就在宫中。
1: 嗯。
3: 小婿拜见父王。

0: 太阳。
1: 嗯
2: 嗯
1: 嗯
2: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3: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2: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3: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虎鲸。
1: 什么？你
0: 是虎鲸？你是虎鲸？
1: 你。
0: 你是虎鲸，你是虎鲸。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来，
1: 请。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孩们，快把奸细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
1: 是？
0: 说，快说！给我讲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

0: 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哎，就随我来吧。
0: 哎，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来，八戒过来。小的们，
2: 大人大人大人，
3: 谢爷谢用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嗯，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弟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哎呀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叫。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孩儿们，孩儿们，孩儿们，天上地下都知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现在师父有难，俺老孙岂有不救之理？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啊，
0: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我绝不能轻饶他们啊。
2: 嗯，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

0: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变成地府嘴脸了，
1: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哎，
0: 悟净，
1: 哎，
0: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哎，
3: 大师兄，
2: 师傅，
3: 悟空。
2: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哎呀！啊！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啊！啊！ 哎呦，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弄，叫我来巡山探妖怪。来巡山，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 还巡山，哎呀，催，嗯，啊，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妖怪，妖怪啊！没有妖怪呀、啊，怎么戳了我一枪？啄木鸟啊！弼马温欺负我也就罢了，你也来欺负我！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哈，找虫子吃来了。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你这糟瘟的鸟，你这糟瘟的鸟，哎呀，回去吧。

0: 哎呀，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我说是什么呢？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快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3: 好，我去拿他。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来来来，
1: 好，小弟们，等等，
3: 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师傅他来了。
6: 八戒，
0: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5: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叶门。
4: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4: 有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你哪里是去巡山，分明是偷懒睡大觉。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
0: 那只鸟是你变的。师傅，
6: 八戒，
0: 师傅，你看，
4: 别拦着。
0: 师傅，
6: 悟空，
0: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0: 师傅，

0: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父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2: 不敢不敢，
1: 快去！
2: 不敢了，
1: 快，
3: 二人去吧。
2: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乌鸦，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哈哈。

0: 这哪有妖怪？啊！哎，猴哥呀，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嘿！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哦，
1: 你看，
3: 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嗯，对对。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
1: 和尚，把嘴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去你吧！去！
4: 悟空
1: 啊，
4: 悟空，
1: 师傅，
4: 八戒巡山，嗯，去了许久，怎么还不回来？
1: 师傅不晓得他的心思呀。
4: 怎么，他有什么心思？
1: 若是有妖怪，他一定回来报我；想是没有妖怪，路途平坦，他一路跑过去了。哎，师傅，我们上马吧！啊，走，赶他去。
5: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6: 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1: 不能放，不能放，
6: 不能放！哥
3: 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6: 好受！
3: 小的们，把他抬下去。
0: 我真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5: 嗨，我知道。

0: 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1: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

0: 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6: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精。

0: 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

0: 什么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

0: 款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心悸性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

0: 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1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3: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1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5: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6: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7: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换位置。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您稍等。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

0: 的。
1: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2: 等着。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电子锁钱，这那都别干了。
5: 是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2号，青海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同志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罗东川表示，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工作的亲切关怀，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紧紧依靠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不提新口号，保持工作连续赛，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指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提出三个坚持实践要求，为我们做好青海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产业四地攀高逐。

新绿色算电全面启示，改革开放走深走实，城乡区域协同融合，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安全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团结拼搏的结果。吴晓军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罗东川说，今天的青海进入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既定目标不动摇，戳力奋发，笃行不怠，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努力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答卷，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聚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深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努力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四地集群化发展，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

0: 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青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电网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青海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绿电优势，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今年以来，在青海各地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电网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八月，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内的15项重点电网工程已建成投产，2026年全年计划实施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3: 当前，青海电网建设正值施工的黄金期，青海公司将优化建设方案，统筹组织，以基建六经四化为抓手，高效地推动各项重点工程早日建成，早日投运，为青海新能源的发展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2: 十四五期间，青海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6座，输电线路同比增长52%，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字形骨干网架，是全国首个实现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装机占比双主体的省级电网，为绿电汇集输送、电网工程落地、产业消纳利用筑牢源头基础。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锚定两衡两翼四通道任务，建设主配为协同的新型电网。外送力争建成全国沙河宽基地，首条100%纯绿电外送示范工程，形成武清珠海的电力外送格局。省内重点实施两大断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两项户籍工程建设。到2030年啊，全省75年变电站将达到35座，同时实施174项农配网工程，建设一批保供型、离网型微电网，力争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2: 本地就近消纳，跨区全国配置，巍峨的输电铁塔纵横交错，多条跨省输电大通道纵横山海，打通高原绿电直奔全国的物理走廊。800千伏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绿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将高原风光送往华中等地。400千伏青藏直流完成扩容升级，输电容量实现翻倍，形成冬春枯水期青电入藏、夏秋丰水期藏电外送双向互济格局。青海绿电外送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现高原绿电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跨省市输送。
5: 青玉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借助这条特高压通道，青海丰富的风电、光伏、水电转化为稳定的清洁绿电，输送至华中负荷中心，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也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2: 从源头绿色发电到智能调度输电，再到产业就地消纳，青海通过持续完善的特高压外送通道和骨干输电网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四地建设纵深推进提供核心引擎，带动新能源产业链、储能产业集聚发展，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6: 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部署，锚定清洁能源大基地、电力大松端的发展定位，坚持省外输送和省内消纳双轮驱动，形成三横六纵交叉立体骨干网架结构，要以电网攻坚为抓手，以精品工程为支撑，推进电网基建提质增效、技术创新突破、绿电高效消纳，让奔腾不息的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海力量。
2: 9月22号，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刘涛主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林草部门

0: 共同签署五省区野生冬虫夏草保护行动宣言。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方锚定资源共享、产业共促、技术共克、矛盾共解的目标，联合发布产业白皮书、鉴别指南及技术标准，区域协同保护治理格局已初步构建，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共同认知，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科学辨别品类的良好社会环境；要把行动宣言作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共同规范，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实施方案，完善信息互通、联络会商机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理念融入地方制度实践。要把行动宣言作为破解发展痛点的共同路径，合理搭建五省区统一互通的冬虫夏草溯源平台，推动实现五省区鉴别结果互信互认。要把行动宣言作为部门协同联动的共同行动，共同开创冬虫夏草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月22号，山与歌的和鸣，中国哈萨克斯坦高原生态文明交流对话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苏方球、阿拉木图市副市长奥尔扎斯·斯马古洛夫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青海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地方务实合作，以高原生态保护为纽带，用文化搭建对话平台。活动由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承办，北京语言大学、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协办。青海与阿拉木图相隔千里，因对绿色生态与自然家园的共同守护而心灵相通。活动中，青海省有关方面分别与哈方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动物保护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启在生态保护、科研协作、人才培养、科普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新篇章。同时，围绕高原雪豹栖息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冰川资源守护与高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核心议题，展开中哈高原生态文明圆桌对话。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激发创新动能，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路径，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与会嘉宾还参观共同的高原、共同的守望、中哈生态文化影像展、沉浸式感受和黄皮影、青秀等展演。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1号，由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的“星火照征程，奋进新时代”全省大学生文艺展演活动在西宁举办。本次展演汇集350多名青年师生，11个精品节目。活动紧扣长征历史和新时代青年使命，用朗诵、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将长征故事、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融入舞台表演。
2: 这段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提醒我们要铭记来路，珍惜当下，把长征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3: 我表演的节目是高原踏歌振兴路，主要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传递长征星火，展现高原青年助力家乡振兴的时代风貌。
1: 本次展演活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年思想，以文艺力量凝聚青春共识，是我省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推进文化育人的重要实践，引导青年师生在感悟历史中坚定初心，在致敬先辈中汲取力量，在艺术熏陶中砥砺担当，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0: 9月20号，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少工委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海共青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暨少先队队旗传递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举行。近百名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青年志愿者、原青干部等代表参加。活动通过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参观红军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观看中国空间站搭载队旗短视频等方式，让大家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新时代理想信念根基。近日，青海交通音乐广播携手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暖心

0: 公益体验活动。66名西宁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走进企业厂区，沉浸式了解青稞酒古法酿造工艺，近距离感受本土品牌匠心文化。活动中，大家先后走进酿造车间、灌装生产线、老酒博物馆、储酒库等功能区域，实地参观青稞酒选材、制曲、发酵、蒸馏、陈藏等酿造工序，系统了解青稞酒传统酿酒技艺和深厚的酒文化底蕴。此次公益体验活动，既是对一线交通从业者的暖心慰问，也是宣传本土品牌、传递城市温情、弘扬敬业奉献正能量的生动实践。
1: 初秋时节，果洛州九至县白玉乡鹤木厝澄澈湖水静卧山谷之间，蜿蜒溪流穿行草甸，远山巍峨，云影流连，牛羊漫步，一幅三江源高原秋日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1: 是是，这原来啊，这是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吧，不能再拖了。
0: 吕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0: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1: 啊，合不上吗？
3: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4: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

0: 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哪了？
1: 哎，看见没有？那骑白马的就是。悟净，我怎么总是打冷战？
2: 师父可能得了风寒病。
1: 风寒病？
3: 胡说！想必走在这荒山野岭，心虚胆怯。哎，师父，带徒儿给您开路如何？啊？

0: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啊！唐僧肉吃不成了
1: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啊！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1: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1: 啊！
0: 我自有办法。
1: 是。

0: 师傅，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傅，救命！救命啊！
1: 悟净，
2: 哎，
1: 是谁在喊救命？
2: 不知道。
0: 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0: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师傅，救命啊！
2: 师傅，
0: 师傅，我是山下道观里的一个道士。今天上山砍柴，不慎把腿胯跌伤，望师傅救命啊！
1: 哎呀，
2: 师傅，不可！
1: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
2: 这，哎，师傅，这
1: 老道，请骑上我的马，送你回道观去吧。
0: 多蒙师傅厚情，可是我腿胯跌伤，骑不得马呀。
1: 这，悟净，
2: 哎，师傅，
1: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傅，
1: 悟净，
2: 是，
1: 快去吧。
3: 师傅，我来驮。
2: 大师兄，
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2: 大师兄，我来驮。
3: 哎，你靠边儿。哦。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0: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啊，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贤弟，还是不能吃。
0: 怎么，这不是唐僧吗？
1: 是唐僧。可这，
2: 怎么还不知道？
1: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现在他已经寸步难移了。
3: 好小的们，
0: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4: 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海老绝不轻饶你们！啊！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1: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1: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4: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1: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1: 嗯嗯，
5: 小神参见大圣。
6: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5: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6: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哦，哎，圣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5: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降你。
6: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5: 小神告退，小神告退。
7: 你先放了我一下啊！
8: 什么？
7: 你先放我！
8: 你放我！
7: 你放的！

0: 是谁呀？
1: 谁呀？
0: 莫文大姐。
2: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呢？叫。
3: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就做觐见礼，
0: 没听说过。
2: 你是哪儿来的？
3: 我是蓬莱山来的。
2: 蓬莱山。
4: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3: 我就是神仙。
2: 是神仙。
3: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好啊！我们是好人，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4: 神仙，
2: 渡了我们，
4: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3: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2: 我们从莲花洞来
0: 的，去捉拿孙悟空。
3: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2: 对对对，正是。
3: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4: 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3: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4: 羊脂玉净瓶。
3: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3: 好宝贝，好厉害呀！
2: 给我。
3: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不好啊！哎呀，
3: 来。
0: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4: 失敬失敬，
2: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
4: 老神仙，
3: 起来，
2: 老神仙，
4: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4: 是吗？
3: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0: 爷爷啊，
4: 老神仙，
2: 老神仙，
4: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4: 是啊，
3: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4: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3: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4: 那好。
5: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6: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6: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6: 好吧，
5: 多谢多谢。

0: 哎呀，哥们，这天怎么黑了啊？哥们，
1: 哎呀，老神仙，哎，我们得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什么也放不见，来吧。
2: 这哈，天怎么又亮了？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啊？
3: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2: 啊，哎，
3: 孙行者，来了。

0: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

0: 哎呀，老神仙，您说，
1: 来，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换，
0: 老神仙，
1: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怎么样？
2: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2: 好。
0: 哎，谢谢，
2: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哎，对，老神仙，
2: 好，
0: 给您，
2: 给。
3: 哎呦，
0: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
4: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0: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4: 是。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吃唐僧肉啊，
6: 小的们，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0: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3: 好，
4: 大王，我来演示，
0: 我来演示，
4: 我，
6: 你来，
4: 是。
1: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0: 点火。
6: 怎么不灵？
1: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0: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几句咒语呢。
4: 对，有咒语。
6: 好，你来。
0: 好，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5: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0: 怎么变小了？
3: 抓住他！
6: 猴毛！猴毛！
3: 哎呀，怎么回事啊？
7: 上了猴子的当了！
0: 没注意，
4: 他换的嘛，他要换。
0: 你们两个废物！
3: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0: 对，
5: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4: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0: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4: 是，
0: 谢谢大王。
3: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
5: 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大王。别着急。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1: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哼，
1: 啊，嘿嘿嘿嘿嘿嘿，哦，哎，嗯，啊，嗯。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嗯，
1: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干娘，啊，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1: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1: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3: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1: 哼，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慢走，干娘，慢走慢走。
1: 哎，这就是那猪八戒吧？啊，
6: 是是是。哎哎，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啊！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5: 干娘，
7: 哼，慢着，
5: 干娘慢走，干娘，请坐，干娘。
1: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遭蚊子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啊！哎，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0: 多大儿，滋味不错吧？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你往哪逃？
1: 你逃不了了！来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2: 八戒，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
3: 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别吵！啊哈！啊哈！大哥吃唐僧肉！沙师弟，
1: 哎，
3: 吊根毫毛！哎哎！
2: 嗯，快走！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太皇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者行孙，者行孙，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吗？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4: 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5: 我的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4: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4: 谢谢哥哥。
5: 还有，
2: 来。来。

0: 这个毛病啊，什么就是了，什么都可以
1: 干了。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1: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4: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4: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你叫吧。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4: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3: 行者孙，
4: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灵角大王
1: 啊！
4: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
0: 哎，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5: 哎，放下来！
6: 放下来！
5: 哎，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0: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1: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0: 对，
2: 把他的皮扒了，
0: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0: 啊！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吊起来，
2: 走。哎哎哎哎！
4: 哎，多扔几个啊！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7: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8: 师祖饶命。
7: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4: 哎，老官，在这葫芦里呢。
7: 哦，
8: 师祖饶了我们吧。
7: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4: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7: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4: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0: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戒指。
2: 谢师祖。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3: 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

0: 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

0: 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破驴。
2: 太阳快下山了，
3: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4: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5: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名字。
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3: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定门山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陛下。陛下。
1: 梓潼，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0: 陛下，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备得美酒，特来迎请陛下。
1: 寡人国事在身，恕不奉陪。

0: 回宫去吧。
1: 陛下，太子求见。

0: 孩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0: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0: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0: 是。
2: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3: 师傅，
0: 驾。
3: 师傅，师傅，
0: 哎，
3: 来，师傅，您瞧。
2: 嘿嘿，你看，嘿，哎，师傅，你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5: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3: 是，
2: 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5: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5: 哎。

0: 哎，我说师弟，
1: 哎，
0: 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 对
0: 啊，
1: 对。
2: 啊，院主，
3: 嗯，
2: 弟子有礼了。
3: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3: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啊，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3: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3: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父来了。
5: 哦，师父来了。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6: 这寺院。
7: 哎，师父，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5: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7: 二兄，
4: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4: 哦，
5: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5: 瞧，这
4: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小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0: 哎呀，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啊？不不不，爷饶命，爷饶命，赶紧把房子打扫一清净，老孙睡觉。哎呀，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啊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次了吧。
1: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皇上不准，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
0: 等太子回来，你们去请他
2: 见我一面。
1: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地看看我。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伸死。

0: 身躯擒拿妖魔的。
1: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0: 正是。
1: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0: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1: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0: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1: 玉龟，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父，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父叫徒弟呢。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父，
0: 徒弟们，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哎，
2: 啊，哼，
4: 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父，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0: 殿下，陛下吩咐过，
1: 游玩片刻又有何妨？
0: 是。
1: 哎，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为什么把门锁上？
2: 启禀殿下，那是本寺的后花园，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陛下心中不快，从此就命小僧将园门锁闭。
1: 哦，那道士点石成金，一味迷惑父王，走了更好。开个园门，我要进园。
2: 殿下，
0: 殿下，陛下早有禁令，任何人不得违抗。殿下如想进园游玩，也得先启奏陛下才好啊。
3: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4: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4: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4: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5: 是。
1: 你也候着。

0: 是，
1: 请。
2: 好。
1: 殿下，宝贝就在。

0: 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哎，丽丽货，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1: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俱。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1: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1: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
1: 殿下，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2: 殿下若还不相信，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
0: 好。

0: 戒，八戒。八戒，八戒，
1: 憋死我了！你，猴哥，你半夜三更的，你不让人睡觉呢？哎，
0: 八戒，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
1: 什么买卖？你说呀，怎么了？偷宝贝？
2: 母后，
3: 王儿，
2: 母后，母后，
0: 八戒。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猴哥，
0: 我搬
1: 呢，我搬不行吗？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这，

0: 是谁呀？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
1: 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1: 井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我是找宝贝来的。

0: 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嗯，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0: 不驮。
1: 那就请回吧。
2: 阿健，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取经的和尚，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快躲起来，随我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师父，猴哥的外公让我老猪驮回来了。
3: 呆子，谁是我外公？
2: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去，
4: 悟空。
3: 师父，
5: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6: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2: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猪了。
3: 谢谢，
2: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猪，你。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5: 悟空
3: 啊，
5: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
3: 啊？
2: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6: 大师兄。大师兄，
2: 师父，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

0: 驮回来啊。
1: 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西悦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西悦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黄芪三参营养粉它能没有营养吗？现在呀、做活动这么便宜，肯定要多抢点。
3: 你看这配料表上，全脂乳粉、黄芪、人参、党参、西洋参、枸杞、阿胶、桂圆、红枣、山药，活动价太便宜了，我一次啊就抢了一年的量。
4: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来抢吧，这个呀太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了，又能当早晚餐，又能补身体，现在我是一天都离不开他了，早晚各一杯。
5: 他呀、比一个好老公都靠谱，早上来不及做饭，温水一冲就是一杯暖心的早餐，简单方便还有营养，口感也特别好。这不马上又要升职加薪了，碰上这么大的福利活动，肯定要多抢点。
1: 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西悦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平时啊是299元一罐，卖的非常好，但有顾客反馈说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活动？今天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抢到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2: 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9元的黄芪三参营养粉给大家一个秒杀抢购价，今天一折销售，只要29.9元，给您包邮到家。
6: 哇，一折抢购真的是太给力了，双十一618的零点秒杀啊，都不可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呀。
2: 虽然是一折抢购，
4: 但是我们同样保证是原厂原罐，大家拿到手啊，您仔细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
2: 是不是人参、黄芪、枸杞、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这些好东西？绝不拿偷工减料的劣质品来扰乱市场，一罐够您喝上一个月，喝了就能营养到细胞里，每天早餐坚持喝。
6: 太名贵的滋补品呀，我们不常吃，全国首款既能够代餐又能够补身体的唯一款全营养品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们一定要坚持喝，只要1元，人人都能喝得起，真的是太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了。
4: 喝过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的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十次，我宁愿一个人买10次，也不愿意啊10个人只买一次。
2: 我不会做那种只买一次的一锤子买卖，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天然不添加，不含糖，无香精，没有防腐剂，拒绝速溶剂，每一罐都是天然好食材，健康好营养。我还向大家保证，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有

0: 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
1: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也为了规范抢购活动内容，
0: 我有几个要求。第一，本次29.9元秒杀活动不准卖高价，喝得好请为我们多多宣传。二，
1: 本次活动对象仅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严禁经销商恶意囤货，一旦发现10倍罚款。第三，本次活动厂家不留一分钱利润，只在推广宣传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
0: 所以限量5000组，每档节目限前50名观众，抢完了就没有了，只能是谁打电话打得快，活动福利就是谁的了。
2: 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精选长白山人参、内蒙古摩夹黄芪、宁夏枸杞等地理标志性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还有全脂乳粉、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等众多药食同源成分，采用细胞级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实现深破膜、其破壁，不但保护的精华成分不被破坏，还让吸收功能成倍提升，开创了全营养高效利用新时代。开罐就能闻到食材的天然香味，即冲即食，细腻鲜香，老人喜欢，孩子爱喝，正热销大江南北。开抢啊，开抢啊，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1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我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到的。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呀要天天喝。
4: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平时买啊真挺贵，今儿啊趁着又秒杀抢购活动，我们全家啊齐上阵，一下子抢了4组，这就省了好几千。
5: 抢到了，抢到了，一个电话厂家免费就给送到家，你喝了有任何不满意人家给退钱退货，这有啥不放心的。
6: 抢到了，抢到了，现在我喝老公也喝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快乐，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开抢啊，开抢啊，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1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正热销大江南北，开抢啊，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生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1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

0: 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抢到了，这前一年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神营养粉，我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到的。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呀要天天喝。
2: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神营养粉，平时买啊真挺贵，今儿啊趁着又秒杀抢购活动，我们全家啊齐上阵，一下子抢了四组，这就省了好几千。
1: 抢到了抢到了，一个电话厂家免费就给送到家，你喝了有任何不满意人家给退钱退货，这有啥不放心的？
3: 抢到了抢到了，现在我喝老公也喝，七月恒康黄芪三神营养粉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快乐，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开抢了开抢了，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神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神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
4: 这迁分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建议他们去办可以错误的送出的等等你要的这个应该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

0: 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泼人。
2: 大哥，大哥，
3: 啊，怎么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4: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1: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嗯。
2: 陛下，请满饮此杯。
3: 寡人不胜酒力，既是子同欢喜，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去，速请太子前来。
4: 是。
2: 慢，不必去叫皇儿。
3: 难道子同不愿与皇儿见面？
2: 陛下，此时夜深，皇儿想已睡下了。
3: 哼，恐怕他还没有睡觉。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2: 不，不曾来。
3: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2: 哪有此事？
3: 哼。
5: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3: 你来干什么？
5: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3: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5: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3: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5: 是。
6: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快。

0: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0: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0: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快快快，
0: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0: 真个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0: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猴头，回来。
2: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走，师傅。
1: 嗯，
0: 走。
2: 有人来了。
0: 哦，嗯，您瞧，
2: 师傅，太子来了。
3: 师傅，
4: 太子，王儿，
3: 父王，父王，父王，
4: 王儿，
3: 父王，
0: 我去劝劝。
1: 嗯。
0: 太子，太子，此处不是相会之所，快快回宫，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啊，
3: 父王，
5: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3: 父王，哦，
4: 去吧，
3: 去，
4: 去呀，去。
6: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7: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6: 那你也休想活命。
8: 陛下，
4: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6: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4: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Thank you.

0: 悟空，他是妖怪，他是妖怪，你是妖怪，他是妖怪，他是妖怪，悟空，他是妖怪，想妖怪，悟空，赶快想妖怪，他是妖怪，悟空，哎，
1: 大师兄，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怎么俩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2: 你是妖怪。悟空，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他是妖怪，悟空。
3: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哎，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3: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3: 啊，
1: 你让
3: 快降，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好。
3: 师傅，你就念吧。

0: 是我的坐骑。
1: 哦，原来是你的坐骑。
0: 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
1: 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哼。
0: 好好好。

0: 母后，你看这是何人？
1: 梓潼。
0: 陛下，快快有请大唐高僧，代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

0: 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1: 过来？
2: 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0: 快走啊！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1: 是啊，先歇会儿。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八戒，
2: 你怎么跑这儿了，钻这儿了？
1: 吃饱喝干。嗯，妖怪，嘿，
0: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老虎师傅。
0: 赶路要紧！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少要啰嗦，
1: 快！
0: 哎，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你呀，
1: 别啰嗦了，
0: 快走吧！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1: 嗯，师傅，快！快！姐。
0: 嗯，对。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3: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来，师傅
4: 你听我说，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师傅，
4: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2: 师傅
6: 啊！
2: 师傅，
3: 救命！救命啊！
2: 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7: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4: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这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1: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父，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0: 师父，
2: 你不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杀死你。
3: 大师兄，那个
2: 悟空，
4: 你这儿子，这小孩掉得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4: 你这，
2: 快快解下来。
4: 对，
0: 俺去。
1: 师父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2: 你们谁驮他一下？
3: 师父，我驮他。
4: 你去，你去。
0: 师弟，我去。
3: 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3: 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4: 快走。
0: 还挺重的啊。
4: 快走啊。
0: 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地儿挺好。

0: 山神土地，是，
1: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好了好了，我去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常利剑，可不累吗？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哦，牛魔王的儿子，
2: 他叫什么？号称圣婴大王。
1: 小名红孩儿，什么？红孩儿，弟兄们，起来，起来！
3: 回来了，怎么样啊？
1: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3: 大师兄，你倒是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3: 什么亲戚？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3: 牛魔王的儿子？对对对，
1: 论起辈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3: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笑>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少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
0: 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呐。
2: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3: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0: 哎，是啥事？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3: 哎，我也去，
0: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3: 让我去。
0: 别了。
3: 哎，咱们走。
0: 待
2: 着。八戒，快点。快，八戒。
3: 这是哪儿？这
2: 来来
3: 这，哎呀，这，
2: 这边，走，
3: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走，
2: 走，走，八戒，快，
3: 我到，我去叫门啊，
2: 开门，
3: 这怎么了？

0: 好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1: 对，
2: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0: 你不认得？
2: 不认得。
0: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2: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1: 这孩子，
0: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2: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0: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2: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傅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1: 放出来吧。
2: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1: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哎，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哎，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3: 这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4: 别动！啊，哟，你这，
2: 哎，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请请，
5: 大哥，
8: 兄长，
3: 啊，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6: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哦，
5: 大圣有求，有事必当尽力，
3: 定当尽力。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哦，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6: 大圣尽管放心，
5: 尽管放心。
3: 有劳各位，走了。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0: 啊？好。
0: 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你看大二兄啊！你看大二兄他，你看，快去看看亚雷。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
1: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 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1: 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
3: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 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进、快、萌无敌、吸引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大胜！孙大胜！孙大胜！
1: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2: 三人
1: 啊！
0: 大圣，大圣！
3: 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1: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
0: 啊！
1: 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0: 哦，
1: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哦，眷恋大家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4: 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战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1: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哎，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哦，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0: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0: 是哪个骚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啊！

0: 你
1: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啊，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嗯。嗯。啊，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3: 父王。
2: 何事？
3: 孩儿前一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2: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3: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4: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2: Oh, my God.

0: 观音菩萨，少敬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哦，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嗯，退。
0: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
0: 悟空，这智园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1: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0: 走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碰个寺庙，本想饱饱的吃上一顿，哎，还没人。
2: 就是啊。
3: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4: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3: 猴哥，快走！快点，快点，快使劲，快点！好，快走！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帽子，帽子！上！哎！哎！怎么回事？
6: 下滑！
5: 拿住他！拿住他！下滑！哎！哎！哎！在那儿呢！
6: 哎！哎！
5: 怎么搞的？这个！

0: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1: 好说好说，
2: 贫道还礼
0: 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3: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
0: 哦，何为百姓？
4: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3: 是啊，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
4: 是啊。
3: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0: 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3: 和皇帝差不多呀。
4: 对，
3: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0: 哦，请问你家师父是什么法号啊？
3: 我家大师父称作虎力大仙，二师父是
4: 称作鹿力大仙，
3: 三师父称作羊力大仙。
5: 行，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6: 是啊，
7: 陛下，
6: 来来
7: 来
6: 来，
7: 尝尝。
6: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4: 万寿长生，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6: 请
7: 请请请
6: 请请请
7: 请请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9: 逃走？
0: 逃？
9: 不能逃啊！
6: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9: 就是啊，
0: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啊！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6: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6: 啊。
10: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1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6: 好，给，给你。
1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11: 长老，请用斋饭，
12: 多有打搅。
10: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6: 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

0: 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2: 你们这些和尚啊，就太没长进了。和尚道士全是出家人，你们怎么就甘心与那些道士为伍呢？
0: 是吗？佛门弟子怎么能当长工呢？
2: 对吗？再来碗。
0: 说来话长啊，
3: 师父。
0: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2: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4: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2: 这太不公平了，
0: 真是欺人太甚。
2: 对，欺人太甚。
5: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1: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B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

0: 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B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

0: 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7: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6: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7: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6: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了。
7: 啊，合不上吗？
6: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8: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

0: 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1: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沙师弟，起来起来，快点儿，兄，还没睡呢。哎，嗯，我们去受用些点心。哎，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哦，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哎哎哎。 猴哥，我也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快！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0: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啊！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呀？啊！
0: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1: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0: 你说说看。
1: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0: 那边坐的是谁呀？
1: 太上老君呐，这你还不知道啊？
0: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1: 啊，道二兄说的对。
0: 过来，过来，
1: 东西还得变得变得。
0: 五。
2: 猴哥，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0: 吃吧。师弟，哎，嗯。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5: 师傅，
4: 说啊，
5: 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儿？
5: 不好了，那些做工的僧人被一个毛脸和尚给放跑了。啊！
4: 传谕各处，速速追拿。
5: 是。
3: 哪儿来的？
2: 好大的胆！
5: 大仙，
4: 说，
5: 大仙，啊，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哎，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4: 是不是啊？
3: 赶紧去看看，
2: 走
4: 走。
1: 我回去，
2: 进去看看。
1: 走。
2: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6: 师弟，你怎么了？啊，
2: 香蕉皮，
6: 香蕉皮。哎呦，嗯，啊，哎呦，谁把贡品吃了？哎呀，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6: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6: 丹青爷爷，
2: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6: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呢。
2: 大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7: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4: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7: 啊，金丹圣水，
2: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4: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8: 晚辈小仙切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7: 哎呀，三清爷爷，
2: 赐给
7: 我们一
2: 些圣水吧。
8: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7: 谢谢，多谢了，
2: 谢三清爷爷。
4: 给我，让我先来。
2: 闪电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8: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7: 是，
8: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7: 是。

0: 我来打的。
1: 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
2: 是是是。
3: 多谢天尊。
4: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5: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4: 你的圣水呢？
5: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4: 啊。
5: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3: 可能。
5: 喝喝喝
4: 喝喝喝。
6: 你们几个蠢妖怪
5: 啊！毛脸和尚，
6: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7: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亵辱国师！
8: 捉住他们！
7: 捉住他们，定斩不饶！
9: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7: 就是他们几个。
10: 嘿，冤家路窄呀！
7: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1: 对，
7: 把他们押上来。
11: 是，
9: 押上来。
12: 对，你看，就是他们
4: ，大哥，你看，师傅，莫怕，你瞧，
7: 就是他们，
13: 你看，
4: 八戒跟上，
13: 来了，
7: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4: 对，推出去，
13: 走，
15: 且慢，
13: 去，
15: 悟空，
4: 啊。
15: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8: 这……
7: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5: 国师，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3: 没见过。
8: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7: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陛下，他等放跑了为我们做工的和尚。
12: 就是，他们全放跑了。
4: 还大闹三清道观，罪在不赦呀！
5: 对，罪在不赦，
4: 罪在不赦，
12: 一定把他们斩首，对，杀掉他们！
4: 哎，陛下，
12: 这次可不能饶了他。
4: 既然大闹了道观，就该把他当场捉住才好。
13: 假名脱姓的多了，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
16: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
4: 胡说！胡说！胡说！
13: 胡说！胡说！胡说！
4: 胡说！胡说！胡说！胡说！
15: 这
4: 胡说！
15: 悟空
4: 啊！
6: 启奏陛下！
9: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7: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0: 遵命。
1: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2: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5: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5: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3: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5: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3: 你口出狂言必死无疑啊。
5: 那我要是赢了呢？你
3: 赢了。
2: 赢了自当放你们西去。
5: 走，师傅，八戒，快点！
6: 好，你来了，上台你就知道了。叫来了，
5: 大伯，你们，等着瞧吧。
6: 就你长这样，不行，你不行啊！
7: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5: 先生上哪儿去？
7: 求雨呀。
5: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7: 讲什么？
5: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7: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5: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4: 这小和尚还真有心眼儿。
8: 陛下，他肚子里的心眼儿还不曾拿出来呢。
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7: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5: 妙妙妙，请吧，请。
6: 真来疯了啊！你看，
7: 来了。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2: 哎，你不行啊！
4: 风啊！
0: 哼！哎，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5: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5: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5: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5: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是。
2: 嗯。

0: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1: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2: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3: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4: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师父，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2: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哎呦，真好，陛下，
1: 哎，
0: 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嗯，
3: 陛下，陛下，这场雨不是和尚之功，乃是我道门之力。
2: 不是说那四位神仙不在家吗？
3: 陛下，实才是我登台发了书文，烧了符玺，响了令牌，那四位神仙不在家中。待到他们登台之机，那四位神仙正好赶来，这机会都让他们撞上了。
2: 嗯，这
1: 哎，陛下，风雨雷电就在空中，大国师若能请得他们显身，就算是他的功劳。
2: 啊，哦，寡人做了20多年皇帝，可从来没有看见四位神仙是什么样子。你们两家快快各显法力呀、啊！
3: 这，
4: 哎呀，大师兄，我看你不妨叫他一声。
3: 这
4: 叫吧，
3: 叫啊！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身！快快显身！
1: 哦，你被无能带俺叫来，哼！风雨雷电四神，快快显身出来！

0: 陛下。
1: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0: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1: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1: 国师诧异，那和尚乃是禅教出身，你哪比得过他呀？
2: 娘娘，我的禅法是不用手扶登上高台，一坐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4: 哦，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唐朝和尚，
2: 陛下，
1: 我国师要与你比试云台险胜。传旨。
3: 是。
1: 速速摆好两处云台。
3: 遵旨。
2: 啊，悟空。
4: 师父，
2: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4: 那好那好，
2: 只是这云台。
4: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师父上去吧。
4: 啊，请
5: 上吧。
4: 是啊。

0: 师傅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师傅怎么了？
2: 陛下，那唐朝和尚坐不住了。
3: 师父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3: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啊？
0: 师父你怎么了？
4: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0: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呦，真是有道高僧啊！
1: 有道高僧，来来来，请。高僧请坐。
2: 师父坐吧，
3: 坐吧，坐吧，
4: 师弟慢走。
3: 师父你瞧，
4: 师弟请坐。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5: 好，
4: 再定输赢。
5: 高，
0: 什么叫隔板猜物？
4: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1: 请娘娘在朕的红旗宝柜中放上一枚宝

0: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1: 陛下。
2: 我猜。
0: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啊。
0: 唐朝和尚才来。
2: 悟空。
3: 悟空。
4: 二兄。
5: 猴哥。
4: 大师兄，
2: 悟空，
4: 大师兄，大师兄，
0: 哎，猜呀，
6: 哎，快猜呀，
0: 快猜呀！
7: 师傅，你就猜是
2: 一钩破钟。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这，
7: 师傅，猜吧，猜吧。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哼，来呀，
8: 好，
4: 把这帮和尚拿下！
9: 是。
7: 慢着，哼！陛下，何不打开宝柜看个明白？啊？
2: 悟空。
7: 哎，师父放心。嗯。
10: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哎，
4: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10: 这是何故？
11: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2: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0: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12: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7: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12: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11: 哎呦，
10: 这可是寻死之路，不赌也罢。
9: 不行，
12: 一定要赌，
9: 一定要赌。
10: 唐朝和尚，
2: 陛下，
10: 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比试砍头挖心呢。
7: 好说好说，这买卖送上门了。
11: 小和尚，你笑什么？
7: 哦，娘娘，前天我在寺里遇到一个师傅，教我一个砍头法，也不知灵不灵。今天正好试一试。
11: 哎呀，小和尚，
7: 嗯，
11: 这砍头可不能试啊，
7: 哦，
11: 一试就死了。

0: 我去向陛下说明，快快放你们西行吧。
1: 哎，要躲，要躲，哎，
2: 走，
3: 要躲，
2: 走，
1: 要躲，
2: 我们躲。
0: 你看看这事，
4: 哎，小和尚不知深浅，那头砍下来就死了。
5: 陛下，正要如此，方消我心头之恨。
1: 砍呐，啊，快点，哎。头来！
2: 这是
6: 你看，哎呀！
1: 头来！
2: 啊，这是
7: 二师兄啊，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嗯，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4: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啊？
4: 真好本事啊，
0: 点疤都没有。
4: 对，
1: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8: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5: 抬起来，砍吧，砍吧。
9: 钱吃先生，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9: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9: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3: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日

0: 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10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

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辣乎啊，你看。

0: 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

0: 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啊，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嗯，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香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

0: 香飘浓郁，新鲜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6: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破人。
14: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6: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1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8: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0: 前去看过杰杰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平生
1: 谢陛下。

0: 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2: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1: 是，
2: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陛下，
2: 唐三藏素沉性，好玄奘。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2: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这。

0: 哼，
1: 八戒，不错呀，啊，你瞧，
2: 呆子。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请
6: 请
5: 请
4: 请坐。
0: 多谢。
6: 那边茶。
7: 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哎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7: 师弟，
5: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兄，
5: 哎呦，哎呦，
0: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0: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8: 悟空，
7: 师父，
0: 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啊？子母河？
0: 嗯，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7: 啊！师父，
4: 师父，
7: 师父，师父，
4: 师父，
9: 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7: 好，师父，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5: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0: 贵客莫慌，城南

0: 有座谢阳山。
1: 哦，哦。

0: 师傅，
1: 疼死我了！
0: 哎，二兄、大师兄会来的。哎呦，哎。

0: 师傅，哎呦，快给我喝吧，师傅，哎呦，快给我喝，陛下。
1: 太师，
2: 啊，陛下
1: 怎么样？
2: 唐玉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0: 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0: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1: 移居御花园中，
0: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1: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既然玉帝哥哥有如此情怀，那么眼前就有需要你解救的芸芸众生。
1: 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牒文。
0: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之内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请。
1: 请。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3: 二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啊
4: 啊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0: 师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
1: 哎，师傅好运气、啊！
2: 二兄别乱说，
3: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4: 啊！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3: 大丈夫遇事，不可错过良机呀、啊！
2: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1: 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
1: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3: 这却不可。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
3: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0: 瞧你这模样啊！呆子，老病又复发了吧？
5: 快点，
2: 二兄，
3: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0: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4: 胡说！
0: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4: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2: 是啊，大师兄，你
3: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4: 使不得，
1: 完了！
0: 好，太师说的有理。
5: 悟空，
0: 师傅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3: 好。
0: 师傅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0: 师父，
4: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我就是死也不肯成亲。
2: 既然不允，咱们一起逃走就是了嘛。
4: 若能走掉最好。只是官文不在手上。
2: 师父，这有何难呢？只要大师兄变化了，进到宫中取出光文，盖上宝印就是了啊！
0: 师傅，您来看，
4: 怎
2: 么了？这可坏了！那女太师已经布下了阵势，那师傅怎么能逃得出去呀、啊？哎呀，这可没办法了！
0: 师傅要逃走也容易呀、叫八戒一路钉耙打杀他们就是了。
4: 休得胡来！
0: 我知道师傅不忍心。
1: 你知道师傅不忍心，你干嘛叫我打呀？
0: 其实我也不忍心呢。
1: 师兄，你一路上打杀妖精无数，今儿怎么就发起善心来了啊？
0: 他们都是些脂粉军差，又不是些怪物妖精，我怎么能打杀他们呢？
1: 对嘛，都是些女儿家，都怎么下的耙子？我才不忍心打呢。
2: 打又不能打，逃又逃不得，这可难办了。
4: 这便如何是好？

师傅，师傅，我。

0: 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0: 这哎，不能啊！
2: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父好主意
2: 啊。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等我这儿干过饭。
4: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0: 来，
2: 吃，
0: 这个来吧，
7: 大师兄啊，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4: 哦，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1: 陛下，
5: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
1: 这，
5: 请坐下讲话，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的钱多了，好不好啊？
2: 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 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闯
4: 天下的破烂。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 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4: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5: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4: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 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胃肠
5: 镜分哪几类呢？
4: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

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

0: 放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4: 活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锡林宫殿段大柴旦宫殿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右闸左转接线，请紧握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的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又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4: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5: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蒋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5: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5: 再见啊。
0: 蒋师傅再见。这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

0: 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
1: 哎，这是干啥的？
2: 哎，这是人家金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1: 哎呦，咱们这你这么霞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3: 林小霞，今天是区段内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4: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高原秋意日渐浓厚，前期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我省多阴雨天气，气温持续偏低。今夜阴雨天气趋于结束，明天全省转为多云或是阴天，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不过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早晚寒意明显。高海拔地区依旧要防范雨雪向态转换带来的道路结冰风险。秋分过后，昼短夜长，冷空气活动会越发的频繁，气温起伏波动比较明显，提醒大家日常要注意时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市昂县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和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7到15摄氏度；黄原阴，6到13度；海东小雨，8到17度。

0: 乐都区小雨，8到17度。德令哈因6到13度。共和小雨转阴3到14度。海燕阴转小雨2到11度。玉树小雨3到16度。马庆小雨3到12度。铜仁小雨7到14度。格尔木小雨转多云7到18度。民和小雨转阴11到20度。马埃多云转晴2到16度。都兰雨夹雪转多云1到13度。乌兰阴3到13度。大柴旦阴转多云1到14度。贵德小雨转阴9到22度。九至小雨3到13度。金扎小雨10到16度。河南多云转小雨1到11度。西宁市区小雨转阴7到15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3: 是是，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2: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3: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2: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
3: 啊。合不上吗？
2: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20年都不止了。
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6: 还想吃。你想最爱吃。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一下！
5: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9: 来
5: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不想家。
5: 现在只剩了7个。
10: 吃啊，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好。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是为了让光抵达，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建设美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罗东川在西宁海东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实干为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今天播出第24期，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

0: 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8: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化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被

0: 以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1: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质，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2: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他们打卡，他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1: 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是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1: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1: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

0: 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1: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蓝莓对话让这次走进来不只停留在风景，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交流，从一场对话到一次品尝，从镜头里的山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青海被看见的是一片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2: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但是我更期待您亲自来体验，亲自来感受。
0: 这是杨成才眼里的青海，有青海湖这样的第一眼，也有藏在深处的秘境，有被很多人熟知的风景，也有还在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0: 下面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9月23号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持续研链、补链、强链，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2: 9月23号，在第9个中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西宁市黄中区出席西宁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活动，并调研农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民群众的亲切关怀。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湘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刘奇凡走进庆祝活动展示区，详细了解农特产品展销、文创开发、食品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建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生产高标准、产品高质量、输出高价值为目标，持续打造绿色有机优质安全品牌，要立足资源禀赋，扩大双冷产业规模，推进冷粮蔬菜万吨级出口产业集群建设，构建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体系。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和工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云顶观光平台，刘奇凡详细了解卡洋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依托独特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统一，丰富业态，提升品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谱写青海三农工作新篇章。
1: 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9月22号，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锡矿坎布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青海省新闻学会、青海网络媒体协会共同举办联媒行动丹山秋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旅宣介活动。活动中，省级、市州级和部分县级媒体、中央驻青媒体及自媒体代表深入坎布拉景区开展实地采风，沉浸式感受丹山碧水独特风貌，挖掘诸多文旅宣传鲜活素材。通过参加主题巡讲、文旅产品推介等，深刻感受坎布拉景区开展系统治理、推进文旅融合、联农带农富农取得的突出成效，助力擦亮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文旅名片。 此次活动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以新闻舆论力量赋能高原。

0: 生态文旅产业发展，活动既为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扎实锤炼四力、创作优秀新闻作品提供了丰富素材，又为企业擦亮生态康养旅游金字招牌，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有效实现了文旅企业品牌影响力与媒体传播效应双向提升。
1: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优先，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

0: 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

0: 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

0: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 流星鱼际乎，
2: 对，哦，非常
1: 浪漫的
2: 浪漫的一个名字。
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

0: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1: 是是，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三个月嘛，不能再拖了。
0: 李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 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吗？还合不上吗？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2: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抱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
4: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4: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 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6: 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0: 我想看一下近十年所有的经济数据，包括出问题的那些，都拿来吧。
1: 行，没问题。
2: 县长，
3: 主任，
2: 有几个上访的。
4: 上访的找信访局按程序走，怎么一来就找县长啊？
2: 这郝局长他在外头了，就这回上访的吧，有点不一样，都是县医院的大夫。
1: 有事儿啊？
5: 哦，没事儿，我就看你写东西呢，想过来看看，学习学习。啊，没事没事，你拿你的，我就看看就行。哎，
1: 梅县长的讲话稿。第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县政府未来要干的工作重点。
5: 哎，以后你时间要是方便的话，我能在工作上请教请教你吗？哎，
1: 好，
5: 行行行行，站你
6: 这儿。哎，主任主任。
7: 县长的那个讲话稿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哦，我马上下班赶，
4: 抓紧时间。
6: 哎，好，
4: 江霞。
8: 哎，
4: 咱们准备的那个经济数据啊，县长要看再往前的十年的，越全越好，好吧？
8: 好的，主任。
4: 哎，小林，跟我来。
9: 哎，这个月发的是四个月前的退休工资。嗯，
10: 我看这个情况，从去年春节以后就开始了，
11: 期间还曾有过多次不间断的情况出现。还有啊，医院的返聘门诊补贴也有拖欠。
10: 院长怎么说？
11: 院长的工资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家收不到，他也收不到，都没办法。
10: 我小时候啊得过肺炎，石主任，就是您给我看好的，您一定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天天发烧。家里老人不懂，瞎给药，安乃近，这到了县医院才知道有风险。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11: 不不，我有印象。
10: 这全县38万人的身体健康，全得拜托大家。放心啊，今天这个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12: 让一下，
13: 主任，主任，好好，
14: 你批了吧？
13: 别批了，
12: 这等用着呢。
13: 主任，哎，
15: 站长，
13: 我
15: 稍等
13: 一下，
15: 稍等一下，
16: 局长，你怎么把手机静音了？县长到处找你呢。
10: 院长也到了，我介绍一下，常务副县长明禄，这位是李副县长，分管医疗，还有卫生局的王主任。哟，财神爷来了。叶局长，这具体的情况范主任的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吧？
16: 说了说了。
10: 今天这样啊，卫生局的同志也在，我们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定个方案出来。这工资缺了咱们自己，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
16: 我们医院的工资一直都是37开，我今天回去，我就把这30%补上，返聘补贴，以后我都会准时发。
17: 叶局长，啊，剩下的70能补上吗？
16: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研究过，我也知道，真的不是故意拖着，主要是我们实在是
10: 知道你也不容易，想想办法，先从别的地方挪一挪。
16: 县长，主要是之前雪球滚得太大了，我这儿呢最多只能挪一半啊。

0: 要不这样，就和拆迁以后新建的商品房一样，按揭，剩下的一半打个包票，分批发放。
1: 嗯。
0: 最多不超过
1: 三个月。

哎，爸，哎，怎么样，都好啊？哎，那个小曼是不是带着孩子回家了？好，好，好，哎，那就好，没事，没事，挺好。哎，正好孩子也想你们了。哎，嗯，我挺好，就是最近太忙了，吃过了。嗯，哎，我忙完这个就回去陪你喝两杯啊。好，哎，帮我跟妈妈也打个招呼啊。哎，好，哎。

0: 明知道，
1: 那个令人县长讲话稿都在资料室里，你要是想看，可以自己去查。
2: 谢谢啊，
1: 佳霞。

0: 哎，你别跑！你过来！你这是砸我家的！
1: 下山了，你是不是砸我车胎了？你明天就过来砸我脑袋，我给你留着。
0: 怕你们呢我？什么东西？

喂，讲，同意签了，好啊，嗯，我过半小时过去，啊。

0: 哥，抓紧点吃，船进场了。
1: 解封开门了？
0: 偷偷看。
1: 你吃饭没？
0: 没呢。
1: 你坐坐，你先坐。
2: 妈，大葱二面，二瓜来了，还没吃饭呢。
3: 行，吃这么少啊？嗯，可
4: 以的。哎呦，狮子头啊！再来一个，小杨，这不会超标了吧？这到时候上面查下来，让常务背锅啊！
3: 这不明天过节吗？
5: 小杨，这还真是你们的不是，天天给书记吃这么多好吃的。给书记补的呀，那叫精力旺盛，天天晚上叫我们开会。你们还真别乐，没准一会儿吃完饭就得开会。
4: 嗯，是啊，这个菜最近是越来越淡了，一看就是光照顾艾书记，不管我们哦。
6: 吃的淡点好，对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
5: 艾书记说的对啊，我觉得我们都得运动运动。那些资深上马户，天天到我们大院来报道，风雨无阻。你看那个老邱，腿脚比我都灵活，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绝对没有三高。
1: 过两天就要迁坟了，对信访局的压力又要大。
6: 九原县前年就搞过这项工作，也可以给人家打个电话取取经嘛。
1: 除了那个老邱，是不是都签字了？
7: 就剩他一户了。不过也不着急，和乡镇干部都交代过了，继续轮番做他工作。近日，
8: 丰平县收费司机反映，当地交警在众多路段随意设卡检查，对途经的货车逐一拦停，导致他们屡屡受罚。来看记者暗访。
9: 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光明县的部分交警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以超载、超高等理由对途经此处的货车实施处罚。
10: 大人记者，
11: 你们现在开始检查，排队上队。
9: 不少司机反映，只要车子被拦下，执法者都会有各种理由罚款。很多司机并没有罚款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但依然会收到罚单。为了小罚款扣分，他们也会选择行贿交警的方式获取罚金。
1: 那我们可以发邮箱吗？
12: 对，
13: 这就改一下。
1: 啊，麻烦您查一下。
13: 你对交警大队长做出停止职务处理。对。喂，你好，哪位？啊，是。不好意思啊，县长书记现在都不在，对，都到市里开会去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县里的公众号，对，所有的处理结果都在上面。是的，交警队的负责人已经停职处理了。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啊现在也在开会，好吧，我们回头再说，好吧。哎哎哎，谢谢谢谢。
14: 部长，你看，
13: 我看一下。你再往下我看一
14: 下。嗯，那我就按这个
13: 好了。哎，你好，我是。你想要采访什么？
1: 书记每天吃完饭都会走走吗？哎，每次吃完饭呀，都绕咱们县委大院转两圈。人到中年，出出汗就算锻炼了，这是个好习惯。

0: 你每天早上起来坚持晨跑，那才叫好习惯。
1: 嗨，我那都是被逼出来的。上学那会儿，班主任天天拿着棍子敲打我，我也没想到能坚持到现在。
0: 这次省里边啊，才是拿棍子敲打咱们的。交警队的事儿挺麻烦，
1: 您看要不要先跟市里沟通一下？
0: 古书记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明天到市里面当面解释。
1: 要不我跟您一块去吧，这毕竟也是政府的事儿。
0: 不用了，你才来几天 ，IP 的事儿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宣传部那边焦头烂额，李唐部长的手机都被打没电了，你有空的时候再帮忙盯着点，好吧？
1: 好。
0: 那行，我晚上还要加个班，先走了。

放管服的政策，不管出台多少条，不能够落实的那都是白条。白条就像一把刀，伤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说出来的话做不到，以后哪个企业还会信？江浙一带几个人凑一起就可以搞一个企业，我们这儿的约束太多了。就说养猪吧，多少部门要管，老百姓办个手续要跑多少趟，换作是你们，你们也觉得烦，是不是？认真梳理一下程序，换位思考，好吧？下一个，工商局。

0: 今天时间比较紧啊，大家发言尽量简短。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来，刘局。
1: 那个，报告县长，那个工商局想申请10台电脑，用于升级联网核查系统。太多了，5台吧。现在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至于这么抠门。
0: 财政没意见吧？各位同志，常务，那就这样，下一个公安。

0: 各位领导好。
1: 县公安局现在申请呢，增设部分摄像头，具体位置是解放路和胜利街的整条路段。
2: 具体点，部分摄像头是多少个？
1: 20个吧。
2: 财政有钱吗？
1: 县长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自筹一部分资金。
2: 又是部分，数字的问题不能含糊。自筹部分资金是多少？
1: 1/2。
2: 财政。
3: 30%还能考虑一下。
2: 这还能讨价还价？自筹资金怎么个筹法？之前交警队的新闻，县里挨了多少板子？书记去市里挨批评。上面说的那些话，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讲了。段亮先生，你要给市里的检查还没写完吧？暂不同意。下一个。
4: 您看一下。
5: 你怎么来了？今天也没有你们的议题啊。
6: 哎，小书记，这砸窗户的人找着没有啊？镇派出所力度太小了，不行，让东亮县长督办去。
7: 乔书记，小局长，给你们了。
6: 那么多话呢？
3: 今儿晚上。
5: 县长，这个法兰呀，它是我们乡的支柱产业，有些厂子，您看是不是在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
2: 这事没得商量，还是得按要求去整改。
5: 行，那我尽快。
2: 有困难先克服一下吧。哎，
6: 县长，不好意思啊，请您签个字。
2: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6: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2: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6: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2: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6: 啊，合不上吗？
2: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6: 哦，原来啊有一份详细报告，上面全都有。怕您太忙了吧？
2: 再忙也得看清楚啊，不光是我，还有你，要不然风险在哪儿，大家心里都没个底。最后是施工单位绑架了设计单位，对吧？
6: 哎，那不会不会，
2: 别觉得签字简单。咱俩的名字签下去是要负责任的，我再了解一下，好吧？
6: 县长，不能再拖了，真的急啊！

0: 娘，有事儿吗？这路我给你放了。谁让你去找的？我自己。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儿，看你们都特别忙，心想能不能帮点忙，赵老可能说如果我
1: 不用了，谢谢。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可以去那边拿下手。
0: 哦，我给你放这儿了。
1: 嗯。
2: 这个项目你清楚吗？这个事儿当时就找过蒋县长，蒋县长当时没给他签，后来呢也问过青山书记的意见，青山书记呢也没同意，所以这个摆明了就是有问题。哎呀，这个李宝平不能因为新领导不了解情况就这么搞事情，这就不是思想品德的问题了，政治品德也坏了。
3: 之前奶牛基地数据造假也是原品项吧？
2: 啊，对，当时李涯还是乡长，书记不是被免了吗？他是替补片的主力。哎，县长，
4: 您看看这个讲话稿。
3: 速度够快吧？
2: 熬了几个晚上赶出来的，肯定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那县长您还得多指正。啊，经济数据已经在准备了，这就今天晚上加个班就全都整理出来，十年内的全部。
5: 老邱，老邱，
6: 老邱，老邱，
5: 听说了没有啊？政府要强拆了。三天之内要是还不完，他们就要用推土机啊，就给推平了。
6: 有公告吗？
5: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公告呢？事先告知那还叫强拆呀？
6: 我跟你们这些连基本的法律专业术语都不懂的人没法交流。
5: 哎，你不是已经搬了吗？你还怕这个？
6: 我是铁定不搬的呀！不知道我媳妇从哪里听到的，说是要拿推土机推，她怕被推倒吗？
5: 好。
6: 我在家等着，你让他们来吧。
5: 现在可都这么传，万一是真的呢？

这家呢，反正是你做主，我就是跟你商量啊。你看这咱小珍要考试了，这天天跟地震似的，她怎么复习呀？下周末都不能回来了。

0: 跟我一块儿练那柔力球的可都搬了。李姐家上次安锅还叫我去过一次。哎呀，上下楼的电梯视野也好，你要不就过去看看呗。
1: 你要是觉得好啊，你可以去他们家借住。
0: 你看
1: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我是不是得加药啊？
0: 少跟小乔嚷嚷，比什么都强。
1: 吵架伤身，我也不愿意这样。哎呀，不为小家，为大家。我这也是为县里的领导考虑。在咱们光明县的群众当中啊，有一种奇怪的认知，光明县的干部当中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少数，偏激啊，这种观点太偏激了。吕书记洁身自好，众所周知，我就认为他在棚户区的拆迁当中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那你至于说他的干群关系好不好，是问号、句号、叹号，那这个存疑。我是关心领导，关心县委，关心吕青山。你说我们家辛辛苦苦坚持到这时候，为什么？我就是要看看现在的县领导对群众是什么态度。
0: 哎呀，这韭菜老大没法吃，怎么着晚上饺子还是包子？
1: 打卤面。
0: 我不会做韭菜卤。
1: 哎，这个你就不要跟我辩论了。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韭菜我明天去退了。

0: 还打球？家里饭都没人打。
1: 进去了啊，
2: 好。
0: 打你们那么小，
1: 快点
0: 儿。下班时间全是自己。哎呀，晚上常务又有一个接待，非要让我陪着去。哎呀，吃什么打算？服务嘛，你肯定得搞好。
2: 说了什么？
0: 累死。
2: 我加班呢，真的加班。这有什么好骗你
3: 的？啊，拜拜。
2: 我要是不想去，我就直说了。我得工作呀，我这加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除非他给我介绍就是新县长本人。啊，好，你跟我二姨说啊。好。我妈没跟你说吗，二姨？我真的走不开。我今天一堆事儿呢，我都得弄完。我这吃完回来都几点了，咱改天不行吗？我这工作性质就这样，没办法。
3: 我晚上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可以帮你弄。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你别误会啊，你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东西，我肯定也不敢碰。我看这些就是表格录入什么的，我没问题。
2: 哎，那我看看同事能不能帮忙吧。好。那你来吧。
3: 哎。哦，对了，之前资料室那些现场讲话稿，多谢你的提醒。
2: 没事儿。这数据已经弄好了，就剩这两年的，你把它录到电脑上面，生成曲线图就行。
3: 行。

0: 你弄好之后先给我发一份吧。我肯定会特别仔细的，没问题。
1: 你也别误会，不是不信任你，主要这是我分内事儿，我还是自己过一遍放心。
0: 哦，好，
1: 谢谢，你再加个微信吧。
0: 哦，好，来，我扫你。
1: 好。

0: 那旱地面积就1.5亩啊，1.5亩。
1: 嗯。
0: 洗衣机没坏吧？啊？
1: 嗯。
0: 那电视呢？
1: 你说啥？
0: 电视。
1: 电视还没到点呢，7点才能看新闻联播呢。
0: 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哦？我看看。哦，对，牲畜的话，羊你家有几只啊？
1: 羊。
0: 一劲儿打，你不知道我忙着呢吗？说说说说说。哪家厂的？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你亲眼你看见的呀？好，那你先去吃饭啊！我这边的话忙完了，我过去看看啊！三姐啊，
1: 嗯。
0: 那个羊，说你家羊那有几只来着？
1: 那不都在院子里吧？你自个儿不会看？
0: 宝根呢？宝根厂子是不是开工了？
1: 没有，买化肥去了。
2: 你别跟我废话了啊！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大白天开工呢？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全县38万双眼睛，啊，都盯着呢。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看不见吗？马上给我停！马上。

0: 喂，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0: 数据？数据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1: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你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0: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政府办的联络员都不一定全知道这个事儿。
1: 这个地方太小了，抬头低头都是熟人。就那个麻醉科退休那个主任，那是我亲舅舅。我是早不知道，要不我肯定拦住他。医生都去上访了，但传出去不好。
0: 正常的诉求拦不住，也不用拦。换位思考，要是我退休了拿不到工资，我也着急啊。
1: 如果有需要，县长您一句话，我们集团先垫着。您刚到这个地方，别这么闭着啊！不知道你还有晨练的习惯，你来跑几圈啊？
2: 我就是拉拉单杠，我那没法跟您比。就这几圈下来，我已经基本到位了。
1: 这事儿就是坚持，跑一天不行啊！起码得跑一个月，你就跟上了。
2: 等拆迁这些事情完全了事了，我天天都来。哎。
1: 这每天都有忙的事儿，每天都忙啊！想跑步，就从现在开始坚持。

0: 这么早啊？
1: 昨天晚上加班太晚了，就没回去。
0: 还没吃早饭呢吧？赶紧去食堂吧，现在还有饭。
1: 哦，行。
0: 哎，你去吧，有事我叫你啊。
1: 啊，那我先去吃过饭。
0: 赶紧，赶紧。主任早。
2: 哎，县长要那数据出来了没有？
0: 这儿呢。
2: 哟，
3: 你搞的，熬夜了吧？
0: 和小林一起。
2: 行，中文系毕业的，搞数字也是把好手啊。
0: 谢谢主任。早。
4: 早。
5: 大家谈了不少学习体会，我简单说两句。总书记是当过县委书记的，他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做发展的开路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做班子的带头人。这里每一句话，每一项要求，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上不明白，方向走错了，越是用力，问题越严重。发展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没人冲在前面，光嚷嚷，群众会骂娘的。我们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这里我要讲讲具体工作。数据造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辈子。这个发展的假泡沫必须戳破，早破好过晚破，我们还是破晚了。所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群众工作难做吗？难也不难，关键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县里的信访工作老出问题，平心而论，我们有没有上心贴心？郝东风来了吧？
6: 在。哎，
5: 这是你的事儿啊。哎，也不仅仅是他的事儿，大家都要做到时时处处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郝东风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是县委班子的带头人，光明县的成绩不一定都有我，光明县的问题算到头都是我的。做好班子带头人，我自问还有差距，还要不断努力下功夫。总书记说，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去坚守，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0: 与大家共勉，那散会。
1: 书记，哎，全县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我改了一下思路，想让您看一下。
2: 哦，好好。哎，你稍等一下哈。马师长，哎，您说。那个，抓起来。
3: 喂，哥，我刚散会。
2: 哎，你人怎么还来了呢？
3: 我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就差上访找你去了。我开会没法接电话，啊，给你打电话假装开会，啊，再打就关机，敲你门假装不在家，敲你半点声怎么那么费劲呢？
2: 我要是能搬，我早就给你搬了。醉驾，你小舅子犯法了，我就最高法院都我也没办法呀。
3: 不是我说，是让你放人了还是咋的？你找个关系。 你把这个醉驾改成酒驾，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嘛。

0: 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谈了七个，谈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5: 爸爸，要去哪里啊？
6: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4: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7: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东方啊，爷爷去世的时候谁给抬的棺呢？谁给修的坟呢？那是人家亲爹，我亲老丈人。就这事儿你要不给办，爷爷都不答应。
1: 爷爷不答应的事儿多。
0: 你小头子，
1: 这是县委啊，一会儿咱回家说去啊。
0: 你法院找不来人，你看守所找个人呢，好歹别让人欺负了呀。
2: 哦，回去商量。你车呢？
3: 今天终于可以正点下班了。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4: 你整理的经济数据呢？
3: 给范主任了，小赵给的。
4: 你可以自己交给他，不用让别人代劳。
3: 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了？但是总会被别人拿去讨好上级。
5: 这个太瘦了，
6: 来再去看这个，这挖这个。
7: 哎呦，志维回来啦！
3: 安安姨，啊，
5: 饭和菜都在锅里盖着呢，记得先洗手啊。
3: 好。
5: 凉了就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主任的外甥女儿都这么大了。工作单位定哪儿了？
6: 工作单位定的是这个，
5: 哦，
6: 这个教育局唐科长的表妹，她父母在市里都给她把房买好了，1.68米的大个，怎么样？
5: 有点太高了吧？
6: 哎呀，我每次啊一看到志伟，我就会想起他小的时候啊，一天到晚往我们家跑，找我儿子去玩。
5: 可不是，
6: 一转眼啊。都到大院上班了，时间都去哪儿喽？
5: 他先一去啊，就要给县长写材料，昨天晚上加班都没回来。嗯，哎，这个小姑娘，她会做饭吗？
6: 这个我没问，还有两个你没看到呢。
5: 啊，
6: 这边。
0: 你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谁能拗得过你们当官的呀？你们当官的说什么是什么，我呢只能代表我自己，我爸三姑四姑他们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毕竟啊，奶奶还活着呢，老郝家的祖宗代表还在，你也别怪他们。你说他们小的呢，哪个敢同意？二叔，
8: 嗯，
0: 你儿子提议你敢同意吗？
8: 我奶啊，我中午就没吃饭，我这饿得顶不住了，要我先哎，我这两口饿得不行了。我
9: 吃吧。
8: 哎呦我的妈，哎你看这卤啊，就是我三姑弄的，是不是？
0: 你说吧，平时找你有事儿，打你手机，手机打没电了都没人接。这好，要迁坟了，你把大家伙召唤过来了。东方啊，
8: 嗯，
0: 真的，咱们也不兜圈子。你说我给你添点面条行，迁坟这事儿你办不成。你说大家伙也不说话。总得有个说话的吧，是我说这意思吧？
8: 要不这样吧，让妈再想想。妈，妈，妈，
9: 妈，哎，反正吧，我儿子也不姓郝，这祖坟里埋的都是郝家的人。大哥，迁祖坟这事儿，只要你们想清楚就行。就配合是配合，

0: 那配合之前，是不是要把咱们家自己的事儿先想清楚？你就说东方，你总不可能就一个信访局长就干到头了。那以后镇上的镇长、书记，你还想不想当？那我说句不该说的，万一把风水搞坏了，里里外外这儿出事儿那儿出事儿的，那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你呀，想想主意，看看能不能让县里。 重新划划圈，我就不信，他捋青山没有办法，去年水边的那些房子，他不就给划到圈子外头去了？
2: 悠闲了。
3: 哎，今天发多少？
4: 我属下，赵哥。
5: 秀哥，之前工资发不发？哎呀，你管他多少，能给总比不给钱。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一块钱也要。
6: 有
5: 啊，
2: 不高兴，你妈就停停停停，这次可千万别再管了。
5: 杨宝根儿，
7: 哎，来了，
5: 来，
2: 跟自己这个后边签个名。
5: 啊。
8: 吉祥，到我家喝，媳妇儿在左边，我家不分。哎，啊，你着急干啥？
9: 这么早就拆了？
8: 可能是吧。上车。哎，这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家属有意见也正常，是吧？媳妇儿还在娘家呢。
9: 没事，耗子几天自己就回来了。我跟他妈一个脾气，见面就吵。 说娘家根本待不住，原来是怕媳妇儿，所以才愁眉苦脸。<笑>喂喂，我这边有事儿啊，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喂，我这边信号不好啊，信号不好。这边醉驾被抓了，那边耍钱被逮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也没招呼。
8: 亲戚打来的吧？亲戚打电话又不能不接。
9: 我也是从乡镇一路干上来的，有些话当众不好讲。 农村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什么法律啊、政策啊，老人根本不听的。远亲不如近邻，对于老母亲来说吧，一个远在县里当官的儿子，真不如隔壁邻居来的实在。这要晚上发个烧，邻居马上就能开车送他去卫生所。
8: 嗯，
9: 关键是跟家里人又没办法讲道理。党员干部还要带头，大家都不容易。
8: 我听说你们家祖坟也在这片拆迁区域里，最远处的那个，哪个？冒青烟的那个。和家里人交流了吧？难度大不大？
10: 难。
8: 哎，行，我晓得了。嗯，村长，村分动员会已经安排好了。
11: 三界村支书都会到场，过去吧。走，哎，为什么要迁？大家都知道，县医院也搬过来了，现在这地方太小了，太旧了，再不动就卡死了。挪一步才能步步挪。大的规划我就不说了，说点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好的人才。 本科以上，要留在咱们县首选就两个地方，一个医院，一个学校。医院可是救命的地方。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有孩子吧？这以后县医院有没有水平高的医生？咱的医疗条件能不能得到改善？万一谁有个疑难杂症，能不能不用再往市里跑了？这就看我们了。 说实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但这不重要，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这开会前，我和几位老支书聊天，真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什么政策？ 都要你们带头，计划生育要郝老支书带头。 交粮交钱，老李支书带头，盖大棚，种香瓜，秀文支书还要带头。这不让烧秸秆，不让垒土灶，老百姓不看别人啊，他就看干部，看看咱们这些人干不干。这个村儿不是县委县政府的，也不是村两委的，是大家的，所以靠村主任一个人不行。对不起啊，这次又要靠你们几位动员群众，动员党员了。说实话，换位思考，这迁分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0: 县长讲得好，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我欠。
1: 那以前的干部带头，那现在的带不带啊？
2: 对啊，现在的干部带头啊。
0: 回家去，这里的事还轮不上你说话。
1: 爷爷，你不知道凶我，凭什么咱家先签？
3: 我就盯着郝东风，他家不签，我就不服。
0: 你还没完了你啊！回去，
3: 老钱，你在家算老几？你坐得了主吗？

0: 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啊，我妈餐后更乱。哎呀，那你就别当着我姑姑说呀。他们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奶奶家吧？总有走的时候啊。啊，我知道挺难的，再试试，一个一个劝。不是，
1: 我，
0: 哎，
1: 这事儿
0: 啊，我已经签字了。
2: 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哎，这段视频拍得不错啊，评论也都是正面的，让外宣办在公众号上发一发。哎，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 谢谢你们了，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了，我欠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把这个发到我手机上，哎，让你们带头了。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了。

0: 去。
1: 乔市长，哎，明天见。哦，
2: 送你走。哦哦，
1: 伟牙。
3: 哎，小周啊，麻烦你帮我问一下，这个吕书记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哎，你尽快回复我好吧。好，谢谢。

0: 这么快就接通了，新官上任不用开会啊？还是少开点会吧。情绪不太高啊，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大事，我就是出了点小风头。我要不发你看一下？
0: 行，你发我吧。

0: 看完了？
1: 看完了。
2: 是不是觉得自己尾巴没藏好，掉出来了？
1: 还没吃饭呢吧？
0: 没呢，刚从村委会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头发长了一点。
0: 长吗？
2: 长啊，有空去理一下吧，也别剪太短，显得不稳重。
0: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
1: 我觉得挺好的。
3: 你的意思是说？
2: 先跟你说了啊，我电话进来还有事儿。
0: 那我说两句啊，哪儿还在？
4: 东风先说，
5: 说什么？
0: 谁说不一样说嘛？
4: 哎呀，让东风先说。
5: 都别急啊，这个签了字啊，还能作废。就是迁坟呢，也得过了今天晚上。来。各位长辈，家里人，我道个歉。先斩后奏肯定不对，走到哪儿都不对。我也想过别的办法，书记、县长我也都找了。不管这尺子怎么量、怎么画，咱家这坟头都在这全家里。这么说吧，
6: 不要，我要开身份证。
5: 签，
4: 嗯，好，
5: 肯定是要签。要么呢，我自己带头签字；要么，等吃完这顿饭，咱们这些人拉着手，都到地里护坟去。
4: 哎呀，你少喝点。
5: 三姑，我没喝醉，我也没说气话。这不是头一回了，我在镇上的时候也赶上过事儿，要带头要表态。各位当时都怎么做的？你们当时都很配合我嘛，这我心里都有数啊。可有些事情能想办法熬过去，有些事情呢，它只有进退两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来时候我就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辞职。
7: 怎么能辞职呢？
8: 想一出是一出，还辞职？
5: 我不干这个差事了，我就不担这个责了。该不该签，要不要挪，上头有我掰，有我姑，轮也不会轮到我说话。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也跟家里人掏心窝子说几句。老哥，你不用每天总觉得我装官不办事儿，有些事情能办，你打个电话我就办了，你不用催我。有些事情的确办不了，你就是把我双开了拘进去，看守所里蹲三年，蹲几年我也办不了。
8: 你这话说的，
5: 这些年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
8: 少喝点子。
5: 有的不是我推脱，我得找别人，人家也得掂量好。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该接接，该听听，但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光明县就这么小，一个人出了事儿，那是我们整个郝家的耻，我还真不是吓唬。哎，到时候看着没，就连这些小孩都抬不起头来。就这些吧。
4: 要我说啊，东风不能辞职。 这干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干到现在了，我吃了那么多苦，这一辞职白吃了。
7: 就是啊，不能辞。
4: 胡说八道。
9: 辞不辞的，这坟都得迁，是这意思吧？
10: 东方，你是怎么想的呢？这职能辞吗？你多大岁数了？你辞职了，你去哪儿打工？人家能要你？上不去下不来的像你哥开出租车，那起早贪黑你能干得了吗？
5: 来，你说呢？
6: 他奶奶，他们问你话呢。
2: 好，
5: 奶奶，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2: 嗯，知道，知道。签吧，没事，没事。过两年，我下去和你爷爷去说啊。签吧，
0: 妈。
2: 没事。吃饭。

0: 你自己沏点茶。
1: 哎，好嘞，
0: 你刚烧了谁？啊？您也来一杯吧。
1: 您帮我加点水就可以。
0: 好。

0: 您旁边的就是蒋县长吗？
1: 啊，对，前年旅发大会的时候拍的。哎，谢谢。蒋浩稿，你的意思是，就照这个说？
0: 政府办也写了一稿，整体上来看呢，还是以往的形式，或者说是套路。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主要是里面提到的一些数字和一些说法。书记，我就实话实说了。
1: 嗯。
0: 那一版里面写的目标，不光是我这一届政府做不到，按照现在县里的发展，下一届也很难做到。范大平那一版，照着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心里比较虚。我个人的倾向是，实事求是，说实际的情况。当然，确实我也怕影响会不好，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
1: 你晚上喝茶没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对茶比较迟钝，喝多少都能睡着。
1: 我也是。云平乡的贾奶牛，在市里边尽人皆知，搞得很狼狈。其实光明县啊，就是一个大水池，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也放不开。具体要怎么挤，我从上任第一天就在发愁。刚才我看你这个讲话稿，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一把钥匙？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就不会差。县里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市委把你派来，相信一定也会支持我们。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实话，来之前我还有些犹豫，就怕给县委惹麻烦。
1: 勤勤恳恳，实实在在，能有什么麻烦？
0: 有时候就怕好心办错事儿。就像今天迁坟动员会的视频，我看到的时候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本来呀，是想抓紧时间一鼓作气的，现在弄得跟演戏似的。这老百姓也会觉得这个新来的县长太会装了。
1: 我看了，说句心里话啊，我还挺感动。哼，你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群众工作，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老百姓嘛，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干部、看党员、看我们怎么做。两边都不容易，不要在意这些。拆迁平坟本来就劳心费神，再想那么多，人都要累死了。这个总体上看呢，没什么问题啊，放开手去干。找几个点儿，实际下去看一看，搞搞调研，把里面的数据啊再凿实一点啊。
0: 好，鹿泉和云平乡那儿几个经济比较差的村子，包括工业局，我都去过了。那上面写的比较笼统的，我今天晚上就给补齐。
1: 喝茶。
0: 哎，这个划船机比跑步好，
1: 嗯，
0: 不伤膝盖。这能练到背部肌肉吗？
1: 其实我也不太懂，感觉应该是腰吧。哎，你要买不要买这台啊？现在有新的款式，我可以推荐给你。
0: 我还没入门呢，您什么时候换新的？把这个淘汰给我就行。
1: 上一天班，开会时间长了，坐得腰疼，回来拉一拉还挺舒服。哎，你试试。
0: 哎，没事，你试试。
2: 好。
0: 哎，就坐这个上面。
2: 好嘞。
0: 哎，踩这个踏板。嗯。对对对，拉进去。回去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容易拉伤。你比我有天分，你这一下就能上手啊。哼。
3: 来了。
4: 哎呀，你是回回迟到啊？啊，

0: 我请客求你来，你也不积极，这还没当大领导呢。
1: 跟你说，这两天累死我了，天天这忙着呀，又不检查的，头发长了都没时间去理他。来来来来来，不是你们说说，省里这些人没事的脑子里都瞎想什么呢？啊，老人住老房，非要找个第三方来评估来。派了一帮大学生，没在农村待过的，一点经验没有，在你这指指画画，瞎挑毛病。关键是啊，你还得陪着笑脸在边上装。
0: 怎么样？
1: 哇，闲呀！哎呀，还是宝平书记潇洒呀、啊！你瞧人这生活过的，守着个山林子，吃着纯野菜，喝着山泉水。哎，你看那眼睛，哎，鼓得直泛光。你看看，
0: 哎，我这岁数啊，就是吃耗子药也不管用啊！哎。这年轻，这得补，
2: 还是给勇哥多来点吧。
3: 勇哥辛苦，天天加班，是吧，勇哥？你要注意身体。
1: 哎，幸亏你没当县委书记，你这要是当了一把手啊，我就别有好日子过了。一年到头我跑断了腿，到你这儿也不领情，你看着吧。快到点，到点。
4: 人家来勇书记，这就是大智若愚，投其所好。
5: 什么叫投其所好？
4: 叶哥，你得熬夜，那没完没了的加班，哎，这个也算是出去走跑啊。
6: 又在查车了，不下班啊？这怎么还加班加点儿？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7: 就把对面的车也拦一下。
8: 好，那我就过去了，队长。好，那你去了啊。
9: 好。哎，这新来的这煤现场，人怎么样？你们谁了解？
1: 哎呀，我听说是个干事的人。
4: 不能干，上面怎么会派他到咱们光明县来看这个硬骨头嘛？咱这个小地方服人可能不好服，但毁人那简单啊，这骨头可能啃不了几口，说不定这牙还给割掉几个，这得看他有几把刷子。我觉得
9: 明天领导干部大会，不知道这新县长这次是怎么画大饼吧。
10: 嗨，还不都是那些套话，
1: 反正稿子呀都是范太平给写，我估计他都没空去看一眼。哎呦，先拆迁再迁坟，刚来就赶上这么一当头炮。新官上任三把火，咱先瞅瞅啊，这县长怎么把这个火烧给书记。
10: 第一把火已经烧了，这人跑过去给老支书们鞠躬了。
9: 这火烧不好，也容易烧着自己。
1: 反正拆迁这事儿啊，吕书记那是真下了决心了，整天拿着鞭子赶着我们干活。你说你当初要是早点下这么大决心的话，去年湖滨那个项目，也不至于叫停啊。
10: 对啊，哎，那块地值不少钱的。
4: 你以为今年为什么拆迁那么顺？
11: 能治得住那都是听话的，
4: 难搞的早就摘出去了，
10: 现在就是接受了教训，
4: 不要和老同志正面交锋。哎，要不然这你能拆得动？
10: 哪个老同志？
1: 周良顺。
10: 哦，哎呦，
4: 来来来来来来，
3: 还是领导想得更细致啊。服了。
1: 这么多人啊！哼，
12: 这人还多呀、啊！三级会议的时候七八百人呢，有一次我们装订资料，都装订了一整天。
13: 我还挺期待县长今天讲话。
12: 有什么好期待的？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先是列出十个工作目标，内容呢就按照咱们县的两会精神来。接着呢，再比照比照省里市里的发展规划，最后哎，在原。

0: 兴啊？
1: 我没不高兴。为什么要不高兴？我从来不强迫别人做任何事。
0: 开这么快干嘛？这路你也不熟。
1: 又不是没开过，你怕什么？
0: 我不是害怕。
1: 怕就是怕，开得快是因为我有把握。我再说一次，我没有不高兴，我也从来不会受情绪影响。这车是我爸的，万一剐了蹭了，他就不会再借车给我了。代价大的事我从来都不做。我只是觉得浪费时间。你要是不想回省里找工作，你为什么要答应来面试，还拖到今天才说？
0: 我本来想昨天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我觉得还是当面说好。你早上不是一直在给我做面试培训吗？我也插不上话呀，所以拖来拖去就拖到人家写字楼门口了。不是回酒店吗？你去哪儿啊？
1: 林德公园。
0: 去公园干什么？
2: 你怎么突然就想来公园了呢？
3: 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这儿，
1: 来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2: 啊？你还真要来拍照？
1: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留个纪念呗。
2: 我什么时候说要分手？
1: 学校有个新加坡交换生名额，我报名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两年了。你跟我说你要考研考回来，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回来了吗？咱们都现实一点吧，美小哥。异地恋爱，两地分居，时间长了可能吗？你别解释，你别绕弯子，怎么想的你直接告诉我。
2: 咱俩好之前我知道有人追过你。
1: 咱俩好了以后也有人追，很多。你想说什么？
2: 看你老这样，你别着急行吗？让我把话说完。
1: 你不要扯那么远。简单一点，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还是想跟我分手？
2: 我当然想结婚。
1: 那就结呀，现在就可以去领证，我没问题。你呢？
2: 首先啊，思想上咱俩得达成共识。我想待在乡里，你想留在市里，这个问题就得先解决。你总是把什么事都给我安排好，总想让我听你的。就像今天面试这个事儿，去哪个企业做什么工作都是你定的，还有这身西服，那个眼镜，头发的长短，说什么话。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想的比我细，但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能不能商量着来？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你现在不正说着呢吗？接着说。
2: 其实我想过回市里和你安居乐业，但乡里的工作刚有点起色，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你没在基层待过，你不知道，你为那些老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他们看你的那个眼神儿，他们也不说谢谢，就是那个感觉，让你离不开，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今天吧，我真不想请假，不是不想见你啊，就是最近的防汛工作特别紧张，一刻都离不开人。好多村民他们都缺乏这个防汛的意识，就像这个大晴天其实也会发生山体滑坡，这真要出了事儿，那是要出人命的。你想什么呢？
1: 那就这样，既然你

0: 已经决定了，那就我去，就别回来了。回头我研究一下新州市公园招考流程，你不反对的话，那就这么做。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强迫别人。你大男子主义，你就说，不就是想让我顺着你吗？
1: 嗯，不为让了。
0: 没带钱。

上下一心，凝心聚力，一丝不苟，坚决完成年度既定的目标任务。

媒体的同志先休息吧。刚才我代表政府做了近期10项工作重点的发言，这里呢，我还想再多说两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你当书记之前在哪儿啊？
2: 一直在圆明乡，这前后快七年了。
1: 你这样，你呢就直接说你想去哪儿
2: 啊。我呢

0: 我主要是年龄的问题。如果以后算第一学历的话，
1: 你想去哪儿？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4: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5: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6: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7: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8: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9: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千百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这家具
2: 灶台，
1: 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是啊，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1: 啊，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着。是，
0: 他每天在想什么？
3: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啊，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场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列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场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0: 这是3条线路是吧？
1: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这3次进藏，3条线路，
0: 明白？
1: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当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
1: 纯是手绘的一个地图啊。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1: 已经有这想法了啊。看见109了吗？
0: 哦，那就是109。
1: 109，
0: 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1: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啊，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呀，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4: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那么109比这要好，G6高速比109更好。
0: 你感觉
4: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0: 对
4: 大变迁了。
0: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4: 所以说从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0: 对
4: 和发展。
0: 对，
4: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0: 不忘来时路。
4: 对，这是1953年 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蛟林大车其中一辆。
2: 啊，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5: 70年、
4: 哦，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5: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4: 是是、嗯，因为你想嘛，它的体宽，嗯，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
5: 是的，
4: 只要它和着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5: 它是一个试金石。
2: 对对对，
5: 筚路蓝缕的。
0: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你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2: 很有意义。
0: 好，那我们就走吧。
2: 好，
5: 全是雾啊。
2: 对，
5: 山里全是雾。
0: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好慢。

0: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啊，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啊。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起，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辛顿、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塔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上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00-600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修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
3: 讲过，就是艰苦啊，
0: 艰苦啊，什么样的？
3: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栽起来，直接就。
0: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3: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0: 一个
3: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的后面就跟上去。
0: 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
3: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连垛子。
0: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啊。
3: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0: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工就是兄弟。
3: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的，他也流眼泪啊。
0: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3: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的。
0: 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
3: 他就拉着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不行了。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2次进藏，是不是？
1: 对，19

0: 葬。
1: 嗯。
0: 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嗯，
1: 两次进藏，
0: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0: 也就是对
1: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0: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
1: 嗯。
0: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
1: 嗯，
0: 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1: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2: 物资。
1: 物资。
2: 物资。嗯。后面是集装箱。
1: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2: 这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啊，
1: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2: 对，
1: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哎，
2: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1: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3: 我是201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4: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了，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1: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3: 哇，好凉快啊！
1: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
5: 呀，刺骨！
1: 刺骨啊！-11度，
3: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1: 怎么回事？
3: 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晚上11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100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那时候不堪回首啊。
3: 对对，
1: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3: 那时候就没管这100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1: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5: 是
1: 已经冷得透了，
5: 冻透了。
1: 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
5: 就靠着骆驼呗，
1: 靠在骆驼上。
5: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1: 其实跟张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5: 有点像。
1: 张飞那会儿多大？
3: 我那年22左右吧。
1: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5: 冻透了。
1: 冻透了。我也是啊。回去吧，我们
5: 回去吧，耳朵都快掉了。
4: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亚龙老师，壮观呀！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呀，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1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通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石队，唐刚年驼石队队长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石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石队就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石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刚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就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那俩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们。

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刚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他，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他不会被遗忘。

0: 张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
2: 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我会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青藏线今天这样，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山河当然会记录这些。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

0: 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3: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2: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3: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2: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3: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2: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3: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

0: 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6: 他就是这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都在院子里，老人也不好走。
7: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吃的家给我过啊还得呗。
5: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7: 这些在国家看也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还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8: 这个毕竟是回来的军人啊，进到大军中是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征收。
9: 那原来这里弄的土瓦房改造，现在呢成下军工物流了。
6: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老人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得了不得，你看。
5: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持续研链、补链、强链，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农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叶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8: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8: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8: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啊，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9: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8: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9: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8: 对对对对对，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
9: 对，
8: 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8: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8: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

0: 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1: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1: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但是我更期待您亲自来体验，亲自来感受。
0: 这是杨成才眼里的青海，有青海湖这样的第一眼，也有藏在深处的秘境，有被很多人熟知的风景，也有还在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2: 9月23号，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西宁市黄中区出席西宁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活动，并调研农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

0: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民群众的亲切关怀，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湘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刘其凡走进庆祝活动展示区，详细了解农特产品展销、文创开发、食品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建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生产高标准、产品高质量、输出高价值为目标，持续打造绿色有机优质安全品牌，要立足资源禀赋，扩大双冷产业规模，推进冷粮蔬菜万吨级出口产业集群建设，构建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体系。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和工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云顶观光平台，刘其凡详细了解卡洋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依托独特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统一，丰富业态，提升品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奋力谱写青海三农工作新篇章。
1: 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
2: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黄河安澜，守在岸固水清。黄河在我省境内蜿蜒1600多公里，既是涵养水源的生态动脉，也是贯通上下游、联动左右岸的生命纽带。守护好这一河清水，便是筑牢生态安全的根基。近年来，海东市切实扛起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治理保护重任，扎实推进化隆县168公里黄河岸线系统整治，严密做好民和县边墙断面监测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安区大陆大桥现场采样检测，依托智慧环保平台实现流域全域管控。一场以黄河干流为核心覆盖全流域的碧水保卫战正在河黄大地扎实有序推进。站在海东市化隆县黄河岸边，目光所及之处，水清岸绿，草木繁茂，鱼鸟共生。7年之前，这里还是沙场密布，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记忆。168公里的黄河岸线，完成了一场从浊到清的生态蝶变。这场蝶变的起点藏在地下纵横交错的管网之中，每天近5000方生活污水从千家万户汇集到化隆县群科新区污水处理厂。在这里，每一滴污水都将经历一场由浊到清的严格考验。
1: 通过我们污水处理厂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呢，再到我们的围水湿地再进一步的进行净化，净化完的这个水呢，就完全可以，排到我们的这个二类水的这个黄河里面。
2: 我现在身边是污水深化池，是污水进厂的第二道关口，可以看到这里的水满是污泥，而我手中这瓶是经过深度处理加湿地净化后的尾水。
0: 一池浑水如何变成一瓶清流？答案就藏在这片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围水人工湿地里。
3: 围水湿地是由地下的废石、火山岩等7层绿料和地上的菖蒲、鹰尾4种水生植物进化层组成。地下绿料和地上水生植物共同作用，达到脱氮除磷的效果。
0: 正是这样层层过滤，这片湿地每年可削减流入黄河的 COD、氨氮、总磷等污染物80多吨。污水变清流，汇入黄河，而河岸边的故事也因为这一汪清水悄然改变。这片湿地不仅是一道生态防线，更是一座无声的丰碑，镌刻着当地人对母亲河的承诺与守护。一滴水的清白之路，映照着168公里黄河岸线的生态蜕变。走进化隆县群科镇安达奇哈村黄河岸边，春有杏花绽放，夏有杏果缀枝，冬有珍禽栖息。昔日荒凉的岸滩早已被满目生机彻底改写。常年用镜头记录这片河岸变化的李玉峰，亲眼见证了一幕幕生灵与黄河的温情重逢。
4: 这一张是我去年冬天拍的，大天鹅来的时候，有300只天鹅在这嬉戏。近几年啊，我们是陆续跟踪这个拍摄大天鹅，从2016年开始啊，将近有10年了，我们的黄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蓝了，水清了，还有这个岸静，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再来打卡。
0: 一湾碧水绕城流，最是寻常百姓欢。如今漫步黄河岸边，市民游客打开话匣子，满是滔滔清流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清水东流，既滋养一方沃土，也温润百姓人心。
5: 作为化隆本地人，看到黄河越来越清，自然环境越来越好，心里特别的开心。
0: 清水东流，步履不停，从化隆县群科镇黄河岸边溯流而下，河水载着生态修复的累累成果一路奔向我省东大门。在这片区域，另一场守护水质安全的守卫战正在海东市民和县平安区同步打响。在海东市民和县黄水河边墙断面，水质检测人员正在河道边规范完成水样采集、现场快速检测等操作。检测人员定期开展常态化采样分析，密切跟踪水体变化，牢牢守好我省东大门水质防线。边墙断面地处甘青交界，是黄水河出省重要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反映海东市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
6: 边墙断面作为我县的出省断面，2025年出省水质达到二类标准，水质状况明显提升。
0: 在海东市平安区黄水河大陆大桥，当地生态环境局监测人员正开展地表水现场监测，通过分段布设常态化监测，精准掌握黄水河城区段水质变化动态，及时排查水环境风险隐患，为河道综合治理、污染管控提供第一手数据支撑。
2: 依据整套的监测数据，我们就能掌握河流的实时水质情况，精准地排查污染隐患，为生态环境监管、河道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0: 从现场监测到数字管控，海东市智慧环保平台的大屏上，全市各大流域的实时数据与监测动态清晰可览。平台整合国控、省控、市控断面资源，实现对黄河、黄水河、大通河重点流域的全天候动态监控与预警响应，确保水质问题早发现、早溯源、早处置。现场监测与智慧平台协同互补，构建起天地一体、人机协同的监测网络。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一场水环境治理的深刻变革正在海东市全面展开。
7: 该系统是海东市流域水环境的智慧大脑，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了监测、溯源、预警、决策、处置的闭环，显著提升了流域精细化治理能力和管理效能。
0: 守护母亲河，重在久久为功。从化隆县的围水湿地到民和县的边墙断面，从平安区的现场监测到智慧环保的数字中枢，海东正在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域、天地一体、人机协同的水环境守护网络。
8: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青青黄河最美海东建设主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持续推进水生态体质增效，确保一江清水出城出省。
0: 这份写在黄河岸边的碧水答卷，正是海东市守护黄河安澜、筑牢上游屏障的生动缩影。如今，这份写进百姓心坎里的清澈与幸福，正源源汇聚成海东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黄河奔流，不舍昼夜，这条母亲河穿行于河黄大地，滋养城乡沃野，润泽万家烟火，见证着时代变迁。如今，青海东部正在书写一份厚重而沉甸甸的黄河碧水答卷，每一处岸线皆有人值守守护，每一处断面皆有人严格把关，每一滴出境之水皆经得起检验。当滚滚黄河清波奔涌出省，奔向下游大地，这一河浩荡清流之中流淌的不仅是奔涌河水，更是河黄儿女守护黄河安澜的坚定初心。

与筑牢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如山承诺。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太阳快下山了，
9: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2: 流星鱼记湖。
11: 对，非常
12: 浪漫的
11: 一个名字。
1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1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5: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4: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5: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4: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5: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4: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5: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4: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5: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4: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

0: 石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曹想给您喝一杯，县里边呢事情多，一个接一个的，而且有不少难事，还要让老书记多指点。
3: 你们年轻，正是干事的时候，攻坚克难会有大问题。
2: 水源地保护这件事情迫在眉睫。大政策、小县城、经济、环保、发展、就业，都系在一根绳上。你那个小院儿，是唯一的一个线头。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5: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4: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6: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4: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道你的名字、年龄，让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今天是永载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已经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1: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2: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3: Это рыба из подальдай реки Худохэ, Сибайпо, живая.
4: 冰层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2: 哦，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3: 啊，巴东，
4: 那运回来以后呢？
1: 肯定是死了。
4: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3: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4: 毛泽东先生。
3: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4: 是不吃死鱼的。
1: 为什么呀？
4: Почему?
3: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
5: 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6: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4: Да, она свежая.
3: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ё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
1: 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毕师啊，你带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
6: 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一杯。
5: 嗯，
4: 大翻译，
5: 请。怎么样？
3: крепкая, лучше нашей водки.
1: 是啊。你怎么不翻译啊？
4: 啊，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1: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
4: 波德林奈，
1: 告诉他，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
4: 主席，
1: 照实翻吗？
4: 是。Мы спрашивает, когда русские ели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или живую?
3: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 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0: 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 李高阳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2: 毛泽东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
1: 你很健忘啊！我吃了黑八面吃。我这个人呢，吃死鱼。好，来，干。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 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看来，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3: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
1: 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3: 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1: 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 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请你转告剑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这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3: 是。
4: 何总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了。
3: 是，
4: 主席，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1: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4: 那我先走了。

0: 父亲，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 作战到底。是。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
1: 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
2: 是。
3: 陈云同志啊，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
2: 记得。
3: 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4年了。那时候。 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啊，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2: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12字方针。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 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主席高看我了。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
1: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2: 啊，后来啊。 你提出了3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二，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1: 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2: 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何时上任？啊，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更好的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的赶回去。
2: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嗯，好吧。 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1: 是。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只要拖到五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 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杀无赦。
1: 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 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3月底、4月初过江。
2: 好，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阵场面啊！
1: 是啊，当年曹阿瞒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 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呵呵，300万也打不住啊！
2: 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
1: 唉，我一想到双方伤亡的大都是无辜的年轻人，我真心的希望李宗仁能够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2: 为了祖国早日解放，又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季寒，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
0: 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1: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0: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季寒，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想跟我们说说的吗？
3: 对呀，赶紧去吧，跟我们说一说吧。
4: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5: 好，
2: 好，好，好。
4: 首先请严惠庆先生给大家讲两句。啊，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说得真好，好，说得真好。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6: 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7: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笑>
6: 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7: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
8: 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最后，我们请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
7: 诸位记者，刚才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9: 好的，好的，好的。
7: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主席啊，
1: 嗯，
0: 建英同志发来电报，张世钊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
1: 哎，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2: 主席，主席，主席，
1: 嗯，
2: 周副主席，
0: 嗯，
2: 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北坡觐见主席。
1: 啊，
2: 嗯，
1: 恩来，你有什么意见？
0: 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北坡，不过，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
1: 哎，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0: 不久前，傅作义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北坡。
1: 没想到啊，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
0: 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
1: 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

0: 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1: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
0: 啊。嗯，还是中山先生讲得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1: 嗯，
0: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1: 嗯，

0: 爸。爸。爸。
1: 嗯。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1: 谢谢女儿。
0: 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
1: 啊，不不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两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两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今天是新老朋友相聚，我和傅作义将军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
1: 历史也会重重地留下一笔呀！啊，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
2: 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是最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好，诸位，西柏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好，吃好以后。
1: 我们再分头谈，好吗？好，来，请，来，欢迎欢迎啊！
3: 谢谢。
1: 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呐！啊，其次啊，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共产党不。

0: 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
1: 是这样。

0: 是有限的。
1: 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0: 可以啊，青岩老，您和少老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1: 应该应该。
2: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
3: 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
4: 啊，傅将军。
3: 哦，来了，坐。
0: 傅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了。
3: 毛主席啊，主席。
0: 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
3: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0: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3: 好。
0: 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2: 是啊，
0: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4: 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
2: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
0: 好重的见面礼啊。走吧，咱们屋里谈。
2: 好，请。
3: 主席，请。
2: 请
3: 啊，请。来，请主席。

0: 你们来的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八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
1: 哎，不用看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
0: 好，我赞成。
2: 不用看，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啊，请坐。哎，坐。
3: 哎，邢岩呐，啊，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这次西柏坡相见，有何感想啊？
0: 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铁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
3: 嗯，
0: 佩服。
3: 嗯。
0: 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4: 毛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原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1: 哎，
4: 您的感觉呢？
1: 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3: 还看今朝，
0: 好
2: 好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5: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

0: 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1: 主席，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
0: 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1: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0: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1: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0: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1: 这，主席，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0: 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
1: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1: 主席，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0: 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有点太小啊。恩来，我看傅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
2: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0: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领都在旧军队里待过，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
1: 谢谢主席的信任。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他还会做。
2: 主席过奖了。
0: 欢迎邢彦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上座。
3: 不不不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错呢？
0: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4: 主席。
0: 邢彦老。
3: 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4: 何禅，
0: 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啊！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怎么办呢？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
3: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
0: 我当时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3: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借不依，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
0: 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你是刘仲华同志吧？
5: 是，主席。
0: 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新安老说话的机会，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
5: 是，主席。

0: 哎，润之啊，
1: 对，
0: 这李宗臣的高参也是你们的人？
2: 邢元老啊，得道多助啊，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0: 哎呀，这老蒋岂能不拜呀？
2: 老蒋是拜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元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哎，
0: 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2: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元老，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0: 我张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之。
2: 另外，我深知你跟我的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前先生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多做一点工作。
0: 好，我相信程颂云一定会审时度势，造福桑梓的。
2: 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等这些知识人人都已经先期到达北平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
0: 好，好。
2: 诸位不辞辛苦来到西柏坡，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人之事百事通啊，他日还望诸位能够为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3: 毛先生，说到请我们贡献建设新上海的意见，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2: 当说当说，我毛泽东洗耳恭听您老的建议
3: 啊。好，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为时下的吴国桢市长最会管理城市，可是却被列为战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啊。
2: 列作战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林则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3: 哦，
2: 傅作义将军也曾被我们列为战犯，可他依然在为新中国服务啊。
3: 这是真的。
0: 好，
2: 共产党说话算数
3: 啊。
2: 一来有请我们的恩来同志以同学之谊、共事好友的双重身份，请他吴国桢留下来啊，为建设新上海贡献他的才干。
3: 好。
2: 第二，严老啊，您回到上海之后请转达我对吴市长的问候。
3: 好，太好了。
2: 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3: 后会有期。
2: 方才听了你对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意见，很有见地啊。跟我说实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
4: 哎呀，主席啊，还真没有。
2: 光想打天下，没想到做天下。
4: 主席啊，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吗？
2: 这是两回事嘛。我们共产党人做官不是为了当老爷招摇过市，而是要做事。中央考虑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
4: 嗯，
2: 希望你能够出任公安部长。
4: 主席啊，谢谢中央的信任，这首先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啊，我这身体啊也顶不住啊。
2: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4: 罗瑞卿同志。 罗瑞卿同志做过中央苏区一军团的保卫局长，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又当过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出任公安部长啊，最合适。
2: 嗯，我再找罗长子谈谈。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5: 奶奶，不见。
4: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6: 我是要的，
4: 勇气。
7: 准备放炮。
4: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

0: 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回到北平，先把改编傅作义部队的经验搞出来。打过长江以后，改编国民党军队会起到示范作用。
1: 嗯，主席。
0: 啊，来，
1: 文华同志，
0: 哎呀，坐吧。
1: 主席，建英同志发来电报询问，采用多高的规格欢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
0: 告诉建英同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时候啊，不要怕花钱，搞最高规格。
1: 好，
0: 那。

0: 同志们，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要先说点泼冷水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听报告，鼓掌。早年，我听见人家为我做报告鼓掌，忐忑不安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后来报告做多了，掌声也听多了，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 可是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掌声，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那些初露锋芒的文学家。”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 飘飘然了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同志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立个规矩啊？无论谁做报告，听众少鼓掌，甚至不鼓掌。鸡西难改啊！
1: 我毛泽东、何德何能与共产党的导师马恩列斯并列呢？看来啊，我们党要立一些规矩了。下面，我请恩来同志宣布这些规矩。
2: 嗯。
1: 同志们，会前，中央书记处根据主席的提议。 做了以下几项重要的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民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大家同意，可以鼓掌。
3: 德光，您为什么要选择何应钦阻隔呢？敬之虽说是老蒋的人，但在历史上跟我们桂系还是有些渊源的。
4: 嗯。
3: 另外，他早年供职黄埔，而时下军界呢，又为黄埔系的弟子所把持。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
4: 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
3: 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
4: 要我说的话，这位老蒋的嫡系张治中先生，也不会帮我们太多的忙。
1: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胜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解放乡村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是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0: 温白先生说，他要来溪口觐见父亲。温白其实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静之来阻隔。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宁缺毋滥，没有意义。
1: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我就是想让谭立德林还有美国人知道，虽然我下野了。 可南京的事，他们说了不算。谭立德林总有问鼎之心，可是心有余，啊，上钩了。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嘿，嚯，
0: 好大一条鱼啊！嘿，这回好了，终于有鱼吃了。
1: 好，北平方面。
0: 有什么好的消息没有？毛局长来电报说，他安排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的人员，正在策动华北起义。有多大的把握？
1: 据毛局长说，最起码也可以造一造声势。那好，既然要造声势，那就要大造声势。
2: 所谓“秉贵先生”，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杀。 则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0: 首长请。哎，好，主席。哎呀，嘉祥啊！哎呀，主席好。
1: 小严，给我们冲杯好茶来。
2: 是，
0: 来来来，坐这儿。
1: 主席啊，分别三年了。您指挥全党全军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真是了不起啊！
0: 哎，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王稼祥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
1: 三年不见，您的身体比过去健壮多了。
0: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越打胜仗越高兴，越高兴就吃得多，睡得香。身体发福喽！
1: 好，好啊！
0: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高见。你说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在何处啊？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京都，不是西安就是洛阳，要么就是北平或南京。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哪儿啊？
1: 我们是不是定在北平？
0: 理由呢？
1: 北平距离苏联蒙古比较近，国界长而又无战事之忧。南京离港澳台近了些，而西安又似乎偏西了点。
0: 有道理啊。另外我正式通知你，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你就不要再回东北局了。
1: 那我的工作安排呢？
0: 留在中央。你是个人才，又是个好人，有两个工作供你选，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二首任驻苏联大使。
1: 主席的意见呢？我听您的。
0: 主要是听你的嘛。

0: 哦，是恩来呀。
1: 主席，您忙吧，我告辞了。
0: 哎，你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考虑几天，我们再定，好不好啊？
1: 好的，我一定认真考虑。
0: 哎，
1: 再见，主席。
0: 好。恩来，你说吧。
2: 建营和克隆同志联名电告，北平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
0: 受国民党哪个部门指派啊？
2: 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队干的。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吴雷远，
3: 假借中国民主
2: 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名义，阴谋在北平组织暴动。
0: 有多大规模？
3: 规模不小啊。
2: 现在已经逮捕了其中的主要成员21人，同时还搜获了电台、收发报机、手枪以及伪造的证件等罪证。
0: 我看他们的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扰乱民心，其二是挑拨我们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2: 为此，我建议等案件全部破获之后，应该向各民主党派通报，
0: 要因势利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2: 嗯，好，我知道了。

0: 周恩来这一手太厉害了。是啊，他更为厉害的是，借用吴雷远这个小小的事件，挑起了那些民主党派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他毛泽东的强项。
1: 告诉毛人凤，他毛泽东进驻北平是迟早的事，因此要让北平从此无太平。是。
2: 报告。您看，这个李德林。
1: 他居然找人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希望罗申能够帮助他跟共产党和谈。
0: 他这一步是臭棋，这个李德林呐，搞不好是满盘皆输。
1: 罗申说什么了？罗申说：“李代总统，你能不能够全心全意地和我们苏联合作？”
0: 他李德林不能，但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没这个能耐。

0: 要不中国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了。
1: 那他接下来该走哪步棋呢？
0: 他无棋可走，唯有去找这一次帮他策划当上代总统的杨伯乐·斯图雷登。
2: 司徒大使，如果贵国不追加对华的军援，那国民政府是一定会垮台的。
3: 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任何权力干涉。
2: 我提醒阁下，到那时贵国的损失就大了。
3: 可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说老朋友，你出任代总统已经快两个月了，可是你和中共的和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令我们太失望了。
2: 我也有我的难处嘛。再说了，英国、法国还有你们美国，谁都不愿意从中调停来促成和谈嘛。
3: 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也无能为力呀。老朋友，我请问你，你们的蒋介石阁下什么时候才能不干涉国事呢？历代总统，我明确地向你表示，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口遥控政府，我们美国政府就绝对不会追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同志们，我的报告结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就闭幕了。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新的中国也将随之诞生。关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恩来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0: 为了防备美国人出兵干涉我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军委决定二野暂时留住江浙一带。小平同志，你还是任前委书记。
1: 是。
0: 陈毅啊，我听说你很早就提出收宁入沪的口号，可有此事啊？
2: 有啊。
0: 小平同志已经草拟好了华东局以及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接管名单，上海市长可是你陈毅的。
3: 你陈毅这个上海市长还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嘞。
2: 还是主席有眼光哦。哎，要说管理个大上海啊，我陈毅可是百里挑一的不二人选哦。
0: 先别吹牛啊，别的不说，就说这拉屎吧，这上海有600多万人，每天就算一个人拉4两屎，加起来就是1000多吨呢。如果不及时清理，那就是臭气熏天喽。
3: 对，除了拉还要吃。未来的陈市长还要解决一人一天1斤的口粮，要不然你陈毅这个衙门口就不得安生喽。
0: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上海的成败关乎全局。怎么样，陈老总，你会不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啊？
2: 绝无可能。
0: 你的底气比我足啊。这次来西柏坡的严惠庆老人，他推荐吴国桢继续担任上海市长，这说明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这些土包子能不能管好大上海是喜忧参半，心存疑虑。

0: 中城市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受欧美教育的先知先觉们，勉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以，但是做天下嘛，他们认为不行。
1: 哎，我陈毅啊，就是要争这口气。主席，我可以立军令状。
2: 说起来啊，我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了，责无旁贷。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怎么个烧法？行前咱们这三个臭皮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悉听尊便，主席，我随叫随到。
0: 对头对头。
3: 同志们，你们就要回到前线去了。今天啊，中央书记处给你们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宴会，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2: 哦，同志们，我看着这桌上的酒和肉，想说几句话。我们是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业的，是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在一起吃着红烧肉喝着老白干，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进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吃着山珍海味喝着宫廷御酒败亡了呢？来，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苦难，也为了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2: 老冯啊，你们拿下西安、兰州这些大城市之后啊，就要向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要做好以政治解决为主的准备。同时啊，还要树立起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的思想。
6: 是。不过，我们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六个军，115000人。深感兵力不足啊。
2: 中央知道你们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西北的问题，中央军委就要从华北野战军给你们调两个兵团过去。
6: 知我者，老毛也。
2: 老彭啊，还有个情况，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很痛苦，没有办法指挥太原战役。会后你要亲自赶往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同志指挥。
6: 是。
3: 根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于3月23日前往北平，另外4月1日为南京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并开始谈判的日期。
1: 我们什么时间正式通知南京方面？
2: 我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3月26日。
7: 好，我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个急电，要他们做好4月10号前后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
6: 另外呢，我们就要告别西柏坡了，要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和群众告别的工作。
2: 少奇同志说得很好啊。我们要永远记住革命的老区。我们胜利了，人民赞扬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如果进城之后脱离了人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就会重蹈国民党败亡的覆辙。
4: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2: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另外，是不是可以先把和谈的事向南京政府通报一下？
2: 命令齐彦明同志先到北平，告诉他们的联络官黄启汉先生，就说近期我们将宣布和平谈判的具体时间。
6: 好，
7: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正式宣布和谈代表之前，可以先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免得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对，对，我方代表的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律子、张世钊、黄绍竑、李征等五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如果中共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外宣布。
6: 好，
7: 好，
6: 好消息，
7: 何应钦同意阻隔了，中共近期就跟我们和谈。
3: 好，不过啊，古人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我们还是应该把方方面面的困难考虑得多一些为好。

0: 小林啊，哎，这些书都放好啊。哎，主席，
1: 帮我保管好。
0: 放心吧，主席，我们会保管好的。
1: 打理的差不多了吧？都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我这心里总是酸酸的。哎，我也和你们一样。就像当年我离开家去长沙念书，最怕的，就是看见母亲送我上路。主席，夜深了，您也休息吧。 明天还赶路呢，
2: 睡不着啊。嗯，明天就是3月23日。
1: 小严啊，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总是在3月份行动呢？
2: 真是，1947年3月18日，我们跟着主席从延安撤离。 1948年的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1: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0: 多谢。嗯，休息的还好吧？
1: 休息好了，睡上四五个小时，精神已经很好了。是应该多休息会儿。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成呢？
0: 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1: 退回来就失败了。
0: 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在唐县书吕村，24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听取区党委书记林铁等人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25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0: 各位，现在我宣布，毛泽东主席宴请各界代表及著名民主人士的宴会，现在开始。
1: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主席即席致辞。同志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线上，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会师了。今天也是一个令人深省的日子，大清王朝为什么垮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夭折？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 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大家应该从中悟出更深刻的历史规律和治国理念来。就在我们进驻北平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几代人的努力不落空，几千万英雄儿女的热血不白流，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你们关注的和平谈判的事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3月26日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林伯奇、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同志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 和谈的正式日期4月1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下面，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边吃边谈。来来来，
2: 朱老总，
3: 谢谢了。
2: 你们都该知道啊，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不是我呀，是郭沫若先生。嘿嘿，我记得早在22年前，也是3月，郭先生就在南昌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笑>俱往矣啦！哎，
1: 郭老太谦虚了。 这次进北平前，我党做出决定，学习你在抗日胜利。

0: 我不放心呐，在来北平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第一位请教的老师就是你黄振老。
1: 怎么，请教我？
0: 对，继续我们当年在延安那次长谈，题目还是你提出的那个周期率啊。啊，
1: 对，来。
0: 好，来，
2: 积极举杯。主席，累了吧？哎，
0: 不累。夏英啊，
2: 你知道这双清别墅是谁修的吗？我看了克农同志主编的有关的小册子，才知道，这双清别墅啊，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修建的。
0: 说是有两股清泉从山势中潺潺流出，并且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故称“双清别墅”。啊，你看了乾隆题写的“双清”二字了吗？
2: 还没来得及去看。
0: 走，我带你看一看。哎。

0: 看见了吧？名不虚传呢、啊。此乃香山一景也。
1: 要我看呐，这香山到处都是美景，我就是那么随便一指，都比延安跟西柏坡要美。
0: 小严呐，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任何后主，都是败亡在类似于香山这种优美的环境中。就说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吧，最后也是一缕黄绫吊死在煤山。
2: 克农同志，我们为什么把中央办公机关选在香山呢？
3: 主席，这北平啊，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潜伏在东北、华北的特务头子，大都逃到了北平。
2: 再加上北平原有的大小特务，大约有多少人呢？
3: 主席，这个问题啊，得去问蒋介石的保密局长毛人凤了。
2: 不过我们的克农同志也掌握了大体的情况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谢谢主席。这主要是香山离北平城区比较远，而且与西山相连，易于防空啊。
2: 这我看到了，你们在鬼见愁周围的树林架了不少高射炮啊。
3: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平刚刚解放，傅作义将军的很多机关还没有搬出，防务非常紧张。
2: 啊，那我们只好听你的调度喽。先在这里安营扎寨，啊。哎，这儿对外叫什么呀？
3: 劳动大学。
2: 劳动大学。
3: 啊，
2: 好啊。
3: 主席，这是嘉英同志让我转给你的。
2: 延安归来，黄炎培。

0: 送了好几回了，老爷还是不肯吃饭。
1: 这样，你先下去，我想办法。
2: 父亲，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6: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8: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9: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0: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3: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2: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4: 这么好？每一户都谈了吗？
3: 绝大多数都谈了。
4: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5: 县委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泼人。

0: 出去！我不出去，不就是毛泽东进了北平吗？父亲，您应该冷静一点。
1: 我不想冷静，我也无法冷静。
0: 父亲，我真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一个这样输不起的人。
1: 你说什么？我输不起？
0: 是的。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支持者近乎勇。我相信，当年毛泽东率部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会像父亲您今天这个样子。毛泽东他有几起起落，您同样也有过几起起落。我们今天摔倒了，就应该振作精神，爬起来。
1: 摔倒了能爬起来，但是没伤到筋骨。

0: 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您不要生气。静儿，静儿的话重了。
1: 不，静儿，你说，说下去。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父亲这样说话。同样，父亲也从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始料未及，更难以面对。
0: 父亲，
1: 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载。

0: 我碰到过无数挫折，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错得无法收拾。抗战胜利，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期都强大了。可为什么短短的3年里？ 就败成了这样，
1: 父亲。

0: 黄仁老，
1: 怎么是您呢，毛主席？
0: 当年我曾是旁听过黄先生讲演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晋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还不应该致弟子礼，恭迎黄仁老的光临吗？
1: 主席啊，你这么说呀，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了。
0: 请啊，
1: 请。
0: 黄仁老，这些天我认真拜读了您《延安归来》这篇大作。哎呀，
1: 区区小文，何老主席再来读它，
0: 大有收益。黄仁老，今天晚上请您来啊，就是想接着向你讨教，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走出像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其兴也博眼，其亡也忽眼的周期率啊。
1: 我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你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0: 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1: 我看呢，主席的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啊。
0: 不，我反复读了先生书中这段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再凡初期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这是因为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1: 一部历史啊，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想主席是要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这种现象出现。
0: 黄仁老啊，你是一言中的啊。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种周期率的支配，你要做我们共产党人的政友啊。
1: 我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0: 那就好。2000年以来，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摆脱黄仁老你所讲的这个周期率呢？我认为啊，这都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难以跳出这个怪圈。
1: 有道理啊。
0: 时下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完全

0: 全不同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毛泽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请黄仁老做敢于谏言的魏征啊。
1: 哎呀，我只是一介书生，你对我的期望过高了。
0: 三人行必有五十言。

0: 父亲，汤司令到了。
1: 啊，
2: 报告，部下有要事，向总裁报告。
1: 啊，汤司令，我早就说过，遇事莫要自乱阵脚。我们去那边坐着说话，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家乡的春茗，我们慢慢说。啊，
2: 不，总裁，事关重大，我自应站着向总裁报告。
1: 那好，那你就站在这儿说吧。
2: 总裁，我的恩师陈仪将军要叛变投顾。
1: 我早就想到了，简单说说吧。
2: 唯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提携的。从出资送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到回国后，他亲自带着我向您举荐。
1: 啊，离题千里。书归正传，
2: 前天晚上，他突然造访部下，完全以共产党人的口吻对我说：“将。”
1: 接着说。
2: 他说：“天下大事归毛，人心向共，蒋家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希望我不要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做识时务的俊杰。”
3: 这个叛徒，
1: 不要动火。他有今天，我早就想到了。记得吗？我们返回西口，路过杭州的时候，他以浙江省主席的身份，在楼外楼宴请我们时说过的话吗？
0: 我记得，他希望父亲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战，并希望浙江的父老避免遭受生灵涂炭。父亲，您命他将省会撤离杭州，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全部拒绝。
1: 汤司令，
2: 总裁，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
1: 那跟我说说，陈仪有如何交代你率部投共后的细节呢？
2: 他说和新四军，不，和江北共军联络的事由他负责。
1: 他早就暗结珠胎了。
2: 那是肯定的。
1: 你这次该如何处置你这位恩人呢？
2: 总裁，我回去之后立即秘密处决，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1: 不，带上我的命令，免去他浙江省主席之位，调往福建主政。
0: 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陈仪要投共，这事儿除了汤司令之外无人知晓。而如果就此把他杀了，那他的同僚又该如何揣测呢？
2: 谢谢老师，学生明白了。

0: 何应钦院长主持开会。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个人认为，为了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统一思想。其次，为了指导和谈事宜的进行，请李代总统筹组一个指导委员会。
1: 下面，诸位代表可以发表关于和谈问题的意见。哎呀，这要和谈，这是个大事儿啊！看看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啊，是不是？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及中心条件。
2: 无异于协同共军消灭国军之基础耳。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3: 报告总裁，
2: 傅作义在投共以后亲自向毛泽东要了一个警卫团，是有凑巧。我几年前就在这个警卫团中安插了我们的内线，可靠吗？绝对可靠。同时。
3: 我还通过留在北平军统系的骨干，秘密做了思想工作，就等总裁下令行动了。
2: 简单的，先说说你的计划。是，我计划把这个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暗杀傅作义，另一部分出其不意的向香山发起攻击。你能确定毛泽东就在香山吗？据他们的报告说。
1: 十之八九，要100%。是。还有，要清除中共哪些要员，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但不要急功近利，随意出手，一定要深谋远虑。这些人，不管杀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2: 喂，我是李宗仁，请讲。啊，建生，你的态度怎么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啊？好，好吧。奇怪啊，建生怎么会突然反对以毛泽东提出的8条为谈判基础呢？
4: 据说，老蒋为了分化我们桂系，根据建功的口味略施两计。
5: 失了哪两计？一，派专机给他运去大量的黄金；二，据说要把驻守长江中游一带的国军交给他来指挥。
6: 德公。 大事不好了，老蒋的嫡系部门在一夜之间都发了反对和谈的通电。

0: 这一定是老蒋在幕后指使干的。
1: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看了这些电文会作何感想？
2: 德公，契汉自北平发来密电，说刘仲荣奉白建生之命已到达北平。

0: 资源。仲荣跟毛泽东不是有着不错的私谊吗？
1: 可是私谊不能代替国事啊。
2: 陈仪这步棋走早了，而且走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陈毅年长，又太过自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亲情和恩情的。嗯，
1: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
0: 陈雷，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赞成主席给小平、
1: 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4月10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4月15日渡江的。我看南京和谈有两个目的：一，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
0: 想拖到5月雨季的来临。嗯，的确如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嗯，
1: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嗯，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哈哈哈哈。
0: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哎，主席，嗯，我给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好，
0: 你看，你的师友柳亚子先生给你写了一首七律诗。哦，刘
1: 老送诗来了。
0: 嗯。
1: 开天辟地，君真剑，说向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甲，愿逢轩。
0: 主席看后有什么感想呀？
1: 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呢？
0: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首诗开头写的还不错。
1: 以说向一流的典故，指出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对现在的国共和谈无能为力。嗯，可诗的结束，“烽壶便是紫菱滩”，他把自己比作东汉初年的严子陵，把我比作成汉光武啊。
0: 嗯，对。
1: 他感到自己像严子陵受了汉光武的冷落那样，如今
0: 也受了我毛泽东的冷落呀，因此写诗告诉我，他想回家隐居了。的确如此，主席是3月25日进的北平，当天就在颐和园见了他。他这首七律诗写于3月28日，仅仅3天，他怎么会得出主席冷落他的结论呢？<笑>
1: 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在呀！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打天下的时候，正义的人们是要不计代价的支持我们；做天下的时候，搞不好啊，这些老朋友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呀！
0: 是啊，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些老朋友，
1: 我们还要依靠这些老朋友，去团结更多的新朋友啊！
2: 是啊，
1: 主席啊，我想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柳亚子先生。我一定要去拜访他的。嗯，来而不往非礼也嘛。<笑>
2: 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市长说，晚上请大家去看戏啊。
1: 啊，好啊！你告诉剑英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起去看戏啊。
2: 是。
1: 主席，嗯，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爬呀？爬山。
2: 好，爬山。小严，主席，
1: 今天晚上去看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啊。能大饱眼福喽，
2: 主席。

0: 早年在北平的时候，看过这位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吗？
1: 那时候，我是身无一文的布衣之士，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看得起梅老板的戏啊？
0: 那我今天就是小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主席的光了。
1: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沾新中国的光。再说了，看戏也是工作呀。
0: 主席。
1: 算起来，梅兰芳这个婆姨得50多岁了吧？小严，梅兰芳可不是你们陕北的婆姨啊，人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0: 先生？
1: 梅先生可不简单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就溜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0: 那可就难熬了。
1: 哎，时穷节乃现，一衣吹丹青。
2: 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啊！哎，你要记住啊！哎，看戏去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3: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0: 不久前，我去了趟石家庄，拜会了毛润之。他戏称宋公是他的老乡长、老上司，临别之前，他一定让我问候宋公。
1: 哎呀，润之还是挺念乡谊的。嗯，4年前他到了重庆，跟老蒋谈判，那么忙，还是挤出时间来看我。
0: 嗯。
1: 曾公啊，你我是多年的老乡了。说句剖腹剑心的话，嗯，
0: 你说，未来之中国属于谁？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乡弟。 毛润之，英雄所见略同。可是，我程某人，毕竟是跟着中山先生起事的老国民党党员了。我记得当年， 李守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民族国家都要与时俱进，政府者乃政党执行政令合法者，也就是说，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那就让他来搞嘛。嗯，哎呀，按道理说是对的，可是，
0: 哎呀，你呀，与国民党割舍不开。 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国民党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也应该是共产党的天下，让毛润之来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很好的。
2: 秦岩啊，您对这位毛润之乡弟？ 作何评价呢？
0: 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

0: 当然，空前是肯定的。绝后，不应该说。孙国，润之可是对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啊。
1: 啊！

0: 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祝贺梅先生， 李先生，你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可贵的，你还有着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我们来看您的戏，就是要在艺术界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梅先生学习啊。 谢谢主席，谢谢。今天，梅先生给我们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一切支持人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才不会重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1: 别姬自刎的悲剧啊！
2: 主席，
0: 梅先生，咱们拍一张照片吧。
2: 好啊，哎哎，
0: 钟荣啊，
2: 哎，
0: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2: 有。
0: 13年，哦，对，13年，13年呀，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了陕北，和主席畅谈了数个通宵，受益匪浅呐。客气了，客气了，哎，请坐。
2: 哎，好。
0: 小严，
3: 到。
0: 给我们上茶。
4: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就对你说过，蒋介石太霸道。 就连他的盟弟张学良都造了他的反，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
4: 时局正如主席所预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
0: 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又学起西楚霸王那样，不许天有二日，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 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3年时间，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我也没有想到，
2: 他老蒋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呐！可是，
0: 时至今日，蒋介石还是最死不认那四两九千，而且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暗中操作，破坏和谈。
2: 是啊，是啊。
0: 特别是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他处于自身的利益，很有可能被老蒋拉过去。<笑>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桂系就那么点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马，能坚持多久啊？不要太短视了。
2: 可白崇禧认为啊，他手底下有好几十万部队，凭借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很难取得渡江战役。

0: 意的胜利。
1: 我早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背靠美国人，东联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在当今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啊。
0: 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就是和谈备战，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
1: 我毛泽东的算盘我自己说了算，他白崇禧有什么本钱呢？
0: 他想通过李宗仁做程潜等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两湖和两广就会成为一体。
1: 钟荣啊，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白崇禧，这次小诸葛的算盘又打错了。
0: 啊？
2: 邓公，要你出面和谈，不过是老蒋的缓兵之计。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吗？他所有的人马一个都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怎么应付？
3: 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跟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我看他们是破坏不了的。
2: 仗是不能再打了，关键是你要和到什么程度。
3: 我想做的是划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那我们就有办法。
2: 这恐怕是做不到啊。您是靠主和上的台，离开和平您就没有政治生命，因此我认为有利的条件下要和，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和，唯有如此才有出路。
3: 你放心，我有信心和。
4: 德公啊，嘿，这单有信心还不行吧？哎
3: 呀，我们桂系的智多星到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数了。
4: 哎呀，德公，
3: 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2: 请坐。
4: 德公啊，建商在武汉亲自跟我说，咱们和中共是汉曹不两立啊。
3: 建商指的是中共让我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然是汉曹不两立了。
4: 好，德公啊，那我这个和谈代表的任务呢？
3: 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都商议好了，你就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4: 哦，
5: 报告，
3: 请讲。
5: 张治中乘飞机去西口了。

0: 父亲，文白先生到了。
1: 总裁，文白，快请坐吧。
2: 不了。
1: 总裁，这是赴北平和谈的复案，请您阅视。
3: 我已经是下野之身了，有什么你们自己就决定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我就要飞北平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没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1: 总裁，我还有一事要请示，您对此次国共和谈持一种什么态度？
3: 啊，我当然愿意和平，更愿意和谈。

成功，在此终老故乡，好吧，那我就告辞了。

0: 父亲，真没想到连他都变了。
1: 这就叫日久见人心呐、代表团的成员有什么变化吗？
0: 啊，今日这李宗仁为了增加桂系的砝码，又增派了一位桂系的大将刘斐。
1: 无功之举，他就是把代表团的成员全部换成了桂系，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支持重启和谈，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2: 同志们，把鼓掌的劲儿留着，用在战场上，争取再多打几个胜仗啊！我这个人呢，历来反对请吃请喝这一套。今天为什么要在香山宴请你们四野师以上的干部呢？在2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你们第四野战军是立了大功的。攻锦州、围长春、战沈阳、塔山阻击战，这些功勋都将彪炳史册。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最后消灭，还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是绝不会给他的。只要蒋介石不放下武器，不向人民缴械投降，你们就跟二野三野打过长江去。接下来啊，你们四野就要乘胜追击，一路南下渡海作战，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海南岛去，解放全中国呀！我希望你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0: 下面我宣布开饭。主席，南京和平代表团马上就要动身启程了，李宗仁又临时提出加一名代表刘斐，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位谈判代表。
1: 可以啊。
0: 你看，派谁去当这个代表啊？
1: 聂荣臻。
0: 好。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我叫乐。

0: 勒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勒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

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你们还有什么叮嘱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基于和谈代表以绝对信任，负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我就能签字了。好，老周。

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各位长官们，各位立委先生们，你们今天这么热情地欢送代表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地去做，争取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期望，争取和谈成功。

0: 红白兄，自黄埔算起，你我有20余年的私谊了。今天我们又各为一方的谈判代表，这私谊只能让位于国事了。
1: 我完全理解。
0: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1: 哦，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0: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

0: 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唯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1: 那我们就言归正题吧。我方的设想是，用3到4天的时间，我们双方进行个别的商谈，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然后由我方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再供双方讨论。
2: 一切听恩来的。
1: 请。
2: 哎，哎，哎，来呀！你我是多年的老友了。嗯，我今天给你表个态，和谈是成还是败，我决心不再回南京了。
0: 那嫂夫人呢？
2: 哎，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跟我来北平。
0: 那为什么没有同机飞来呢？那时候，老蒋的特务单出峰来，说邵某人不是为了和谈而来，是为了出卖国民党。你说这，你说，如果他和我一起来，会有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耽误和谈呐。少老，万一和谈破裂，嫂夫人如何逃离南京呢？
2: 我已托付我的老友孙月琪了，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你我是了解蒋某人的，他对背叛他的人，他是绝不会给生路的。
0: 少老，别生气，坐下说。少老。
2: 据你所知，南京、上海，还有哪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呢？眼下，民盟中央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他们二位正染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头。一旦和谈失败，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他们二人相当危险呐。
0: 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还有，黄炎培老先生，自打到了北平之后，蒋介石那是生气呀，特别是知道他带头喊毛主席万岁，蒋介石要对黄老斩草除根。这样一来，黄老的公子黄金武先生就危险了。
3: 父亲，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到了北平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们能拖上一个月，那就是梅雨季节，到时我们的旗就好走了。
4: 正如老百姓说的，梅雨天天下，江宽浪又大，
3: 自古就有。 长江天堑之说，古以为线，隔南北，今日北军焉能渡江呢？
5: 他们的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通水性，更不会驾船。

0: 报告总裁，毛泽东真的有可能住在香山。
1: 根据呢？
0: 现在香山对外叫老大，按北平人的口语，老大即老大。老大是谁呢？
1: 这样的推断太缺。

0: 据可靠情报，现在每天早晚都有数十辆轿车、吉普车进出香山。他们给我的密电里说，谁有这样大的魔力呢？为毛泽东誓言。
1: 毛局长，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的计划成熟了吗？
2: 报告总裁。
3: 已经成熟了，这是我拟定的计划，请您过目。持续成功，不准失败。小严，小严，小严。
4: 小严，
5: 李部长，您有事儿？
4: 主席还在休息吗？
5: 他根本就没休息，大家都在找他呢。
4: 照你的话说，主席失踪了。

0: 哎呀，主席啊！主席，我要当面告任书记的状了，他的高压已经超过了200，还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哎呀，没关系，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哎呀，今天都凉过还凉啊！哎，主席。
1: 我暂时给你没收了。什么时候高压低过150，再还给你。哎呀，
0: 主席，这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是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决定，由我来向你传达命令。一句话，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
1: 啊？休息对我而言是最好的革命啊？
0: 对，
1: 谁说的？
0: 毛泽东。
1: 主席，李部长到了，请您回去。嗯，我再说一遍，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我们大家需要你啊，新中国需要你，把它收好了。
2: 是。

0: 克农啊，今天天气不错呀，
1: 主席，您去看毕师同志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也应该和小严打个招呼吧。
0: 哎，他们都休息了嘛，我去去就回来，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
1: 哎呀，主席，这往往出事儿就是一会儿之间呢。
0: 危言耸听，我毛泽东可是不怕下的。
1: 您不怕下，可我责任重大呀。您知道吗？就在您和中央首长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号，我们的一位干部叫董俊岭的，在外出公干的途中，被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诱骗到圆明园双河斋三仙洞内杀害了。
0: 查出了凶手没有？
1: 今天上午被我们抓获了。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80师的特务，叫李克勤。同时，我们还起获了董俊岭同志的配枪。
0: 克农同志，我限你一个星期之内查清暗藏在北平的这些小鬼，严惩不贷。
1: 是，主席。另外，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大有哗变之势，并扬言要武装包围香山呢。
0: 原因呢？
1: 表面上是为了待遇，实质上是背后有黑手。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主席，你看，这是我们打入南京国防部上层的同志发来的决明箭。
0: 了不起的孤胆英雄，将来不要忘了要给这些无名英雄立功受勋。
1: 是。

0: 白同志知道吗？
1: 知道，他在中南海等着驱车赶来的聂荣臻同志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0: 一定要做到不事声张，最好一枪不放。
1: 是。
2: 自从我们被共军收编以后，我们的伙食是好了还是坏了？
3: 坏了。
2: 但是据我所知，他毛泽东的警卫部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就差享受当年关老爷的上马金下马银的待遇了。他们天天喊官兵平等，可是对我们这些投诚改编的队伍待遇却不一样，这平等吗？
3: 不平等。
2: 他们为了稳住咱们的副总司令，对他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是顿顿有肉，天天有酒，而且还要定期发袁大头，你们说这合理吗？
3: 不合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找他们评理去。
2: 对，今天晚上我带警卫一营、警卫二营去香山找他们那个毛主席说理去。刘团副带着警卫三营去找咱们的副总司令说理去，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2: 记住，我们的老家口外有句大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见到我们副总司令就拼命的叫苦，都知道了吗？
3: 知道。
2: 好，准备吃晚饭，带上自己的家伙解散。刘团副，上午毛局长代表蒋总裁发来了密电，今晚只要按计划完成任务，把香山闹个底儿朝天，你我都会晋升为少将，外加100根大金条啊。
4: 好，我一切听你的。
2: 走。
5: 荣臻同志，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包围香山？
1: 今天晚上。
5: 立即叫部队包围他们的驻地，要强行缴械。
1: 嗯，需要向傅作义将军通报吗？
5: 来不及了，事后我会向他解释。

0: 兵士们，家伙都带齐了吗？
1: 带齐了。
0: 好，按照原来的计划，兵分两路，立即出发。
2: 是。
3: 上车。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信誉，随随便便就解散了我的警卫团呢？
1: 所以我要亲自登门向你解释吗？
0: 好，好，解释吧，我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怎么解释的。
1: 胡将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破获的毛人凤下达的命令，要你的警卫团包围香山，枪杀毛泽东，最后再暗杀副将军你。
0: 这，杜先生，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
1: 这我们是相信的。
0: 那毛主席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1: 毛主席说，一是向副将军解释，时间紧迫，来不及登门向你说明；再是征求一下副将军的意见，解散你的警卫团，由我们派一个警卫排负责副将军的安全。
0: 啊，毛主席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哎，这让我父母将来以何颜面来见他呀？哎，
1: 这不是你的错吗？通过这件事说明，蒋介石丧尽天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
0: 你说的对，周先生，这件事情我傅某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啊，
2: 毛局长
3: 在，
2: 你不是向我保证这一次是万无一失吗？
3: 总裁，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没有内鬼的话，这周恩来、李克农怎么会知道的呢？
4: 是不是有一天从上海也会源源不断地冒出内鬼？
5: 啊，父亲，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安排在通往上海的必经之路嘉兴的部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团，团长贾一斌，这个人还是值得我信赖的。还有，贾一斌在陆大毕业的时候，您曾经还表扬过他，忠勇、干练，这个人可以重用。
3: 啊，对，在军统系里可以说无人不知，贾一斌团长就是金国先生的贴身侍卫，预干总团，也是金国先生的御林军。
4: 我并不怀疑这位贾一斌对金国的顺从和忠诚，但是你能保证他的身边没共产党吗？他的预干总团里没共产党吗？就拿你们军统情报部门来说，共产党还少吗？近20年来给党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5: 总裁，是卑职无能。
6: 那您看贾一斌这个团该如何处置？
4: 流往福建厦门。
6: 走海路还是走陆路？
4: 走海路。
6: 是，
4: 立即给唐恩伯司令电话，要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住浙江的军事要道嘉兴。
6: 是，
4: 并命令散兵第三团刘团长随贾一斌去厦门守住鼓浪屿。
6: 是，
4: 你再叮嘱他一声，让他在路上多多关照散兵散团的刘团长，你明白了吗？
6: 是，父亲，我明白了。
7: 喂，我是贾一斌。
8: 贾一斌，我是蒋经国。
6: 你的预干总团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部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的命令了。
6: 好，明天也就是4月7日晚8时，你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
8: 把部队拉到海边，乘船南下。
7: 是。
8: 还有，
6: 随你之后南下的还有散兵第三团，
8: 你必须做到

0: 报告，你在上海的一位好友李先生前来拜访，快有请。
1: 是。
2: 老蒋，一日不见，如何三秋啊？
1: 来，请坐。经上海策反委员会报请上级批准，同意你亲率国民党豫赣总团在南下的大海上起义。
2: 情况有变，我不宜在海上起义。
1: 为什么？
2: 方才蒋经国打来电话，告知我说，刘团长将随我之后，亲率散兵三团乘船南下，驻扎厦门鼓浪屿。为此，我决定改海上起义为陆上起义。
1: 你这突然间改在陆地上起义，胜算几何呀？
2: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这两个团起义的时机无法更改，我只有把成功的希望放在散兵三团上。二，就算起义失败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父亲，这是北平发来的关于和谈的密电，
1: 我就不看了，您简单说说吧。
0: 密电中说，除了少利子之外，

0: 就看他李德林代总统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1: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说是和谈的残局是他李德林的事，而我现在只关心着梅雨季节是不是能够如期而至。
1: 是。
0: 贾一斌的部队开始撤防了吗？
1: 我命令他今晚八点准时从嘉兴撤防。啊，还有十分钟了。
0: 散兵三团呢？
1: 就在凌晨动身。
0: 好。
1: 父亲，江防大战在即，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把嫡系部队往南调呢？
0: 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纵横千里的政治家呢？就是我们老家的乡民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定要安全地把这两个团

弟兄们，今天4月7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日子，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部署，我贾一斌带头造他的反。他最信赖的豫赣总团的全体官兵，全部揭竿而起，投靠共产党。从东北、平津，一直到徐蚌会战，前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

0: 大江以北的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降。近200万的国军精华，就这样全没了。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共军吗？
1: 不是。
0: 是我们的官兵不会打仗吗？
1: 不是。
0: 一条长江能阻止共军前进吗？绝无可能。接下来，江南的父老乡亲必然死于战火，怎么办呢？我们起义的枪声要告诉更多的国军的弟兄们，国共两军打了20多年的仗，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必输，共军必胜，你们说对吗？
2: 对。
0: 我们的起义很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枪声能号召更多的国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殉葬了。调转枪口，走历史必由之路。

0: 喂，我是蒋经国。
1: 哦，我是毛人凤啊。
0: 毛局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2: 大事不好了！
1: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给我。毛人凤，
3: 立即赶到我的住处。
0: 父亲，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告诉你，当年我对周恩来、陈赓，要比你对贾一兵还要信任得多。可是后来他们却还成了反对我的人。
1: 可是贾一兵
0: 没有为什么，得天下的人不能靠儿女情长，让你失天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对你表面言听计从的人。
1: 父亲，我要消灭贾一兵和他的豫赣总团。
0: 你现在才想到要消灭他，已经晚了。我早就给唐恩伯下了命令，一要监视贾一兵率全团撤往海边码头，二来接防的部队今晚一定赶到嘉兴，如果发生兵变全部消灭。

0: 敌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分头突围，否则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1: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突围之后向天目山转移，如果失散荒野，就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到时候就说是我甲一兵的部队。
0: 好，冲，跟我来。
1: 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困在这儿，跟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啊！

0: 炮声。喂，哪一位？
1: 总裁，我是唐罗，向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
2: 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被我部全部击垮。
0: 啊，一个预干总团被消灭，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共抓到多少人？
2: 啊，尚未来得及统计。
0: 一个预干总团也得有几千人马吧？
2: 他们报告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官兵
1: 在雨中作鸟兽散。
0: 那么，贾一斌呢？
2: 不知去向。
0: 你等等，让金国和你说话。
3: 唐司令，我拜托你，对于贾一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0: 给我吧。

0: 危急时候见人心。静儿，您应该记住，要做一个政治家，你的身边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
1: 是父亲，昨夜贾一斌反叛，如果不是父亲您早有预见，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0: 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从来没见你毛局长这么失态啊！不就是你给豫赣总团的贾一斌反水了吗？
1: 贾一斌反水只是其一，发生了什么事？说吧。昨夜，刘团长率领三兵三团登船南下，方才海军发来了密电。 说三兵三团的轮船没有南下，
2: 那刘团长会去哪儿呢？
1: 据可靠情报，刘团长趁着大海茫茫、夜幕沉沉，调转船头，向北方开去了。

0: 主席啊，恩来啊，又在想什么大事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军统特务利用傅作义的警卫团包围香山这件事，我们还是有教训可汲取啊。是啊，不过李克农同志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主席外出，一定要报告。
1: 这个立刻弄。恩来，有什么事说吗？
0: 好，你看吧。国民党军统策划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哗变，而我们的甲一兵同志率国民党的豫赣总团搞了个起义。
1: 嗯，
0: 你如何评价敌我双方的胜负啊？
1: 从军事上讲，双方对比是1:1；就政治上讲。
0: 甲乙兵同志率不起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 嗯，准确的说呀，等同于在江南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蒋某人剩下的那点不多的部队而言，会起到连锁反应。
0: 是啊，我们应该。

0: 哎，电令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吴克坚同志，要尽一切努力，把甲乙丙同志，还有他被打散的官兵，多找一些回来。
1: 记住啊，不准批评，要给予奖励。<笑>
0: 是，
2: 老毛。
1: 来，
3: 老总，
2: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伞兵三团公开到连云港，起义了。
0: 好。
2: 这等于和蒋某人又打了个2-1嘛。哼哼，我看呢，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笑>
0: 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准备以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伞兵三团发一份嘉奖令。
4: 我同意。
0: 从战略上讲，为了预祝渡江战役取得胜利，还是请克农同志来香山一趟，咱们一起研究如何给蒋某人来个釜底抽薪呢？啊！
5: 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电判！
0: 曹操的军队大军运过江南吗？我汉是没有问题的。嗯，由此使我联想到曹孟德率八十三万大军过江，为何会中庞士元的连环计了？因为曹操的军队啊都是北方人，他们都不识水性，有的甚至一见水或船在江面上一晃就晕了。
1: 我们也有许多建水就晕了山东官兵，你看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个个都变成了浪里白条喽。听话音，我们的陈老总对这些吃大葱长大的部署很有信心了。哎，
2: 那是自然。
0: 报告，
3: 嗯，
0: 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已到了司令部，还请两位首长下达最新的作战命令。
4: 陈老总。
5: 我留下，和官兵们再研究一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个人向他们二位下达江阴要塞起义的任务吧。好，就听你苏玉司令的。嗯，小王，
6: 到。
5: 跟我回司令部。
7: 是。
5: 恩来啊，近两天以来，你们和南京的代表谈的怎么样了？ 通过一整天和个别代表的接触，就国内和平谈判所涉及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除少理子先生以外，其他南京代表团的代表成员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看来李宗仁宣布的承认八条原则为和谈基础，是说给世人听的，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 还想跟我们讨价还价，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8: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10: 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

0: 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关键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8: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9: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7: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
1: 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张治中、刘斐、黄绍竑他们这些人做做他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的。
0: 我会从旁助你一臂之力的。恩来啊，为了打破蒋某人以谈代托，等到梅雨季节到来的预谋，我们更要抓紧备战渡江。
2: 好，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0: 好，可农到了，坐吧。
2: 哎，
1: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来仔细研究过了，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
1: 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2: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粟裕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0: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1: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2: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0: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2: 啊，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粟裕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0: 好啊。
2: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0: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2: 啊？
0: 听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2: 是啊，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0: 渡江侦察记。
3: 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啊，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
2: 是，
3: 还有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很有成效啊。
2: 这太
3: 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十兵团。
4: 是，陈老总放心，我们十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3: 先别着急，听我呀。

0: 交代任务。嗯，我们党内啊有一位老同志，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军照同志，在苏北啊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一个叫唐炳民，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
1: 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刚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啊。哦，
2: 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0: 哎，我不讲喽。哎，这个江阴要塞啊，比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
1: 小王，
3: 到。
0: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认真研究落实。是。你们回去以后啊，有个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
3: 他了解情况吗？
0: 啊，管文蔚和陈丕显啊，已经给他交代情况了。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 哎，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这个年轻的王科长啊，他跟着我在山东啊，做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事啊。
3: 大事？
0: 比方说，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啊，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哈哈哈哈哈！
3: 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 吃菜吃菜，来吃。我们边吃啊，我边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是。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也一定要改，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是。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护潮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 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有义林朱航来找马春林先生。
4: 马春林是谁？
3: 是吴明同志的化名。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珠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4: 清楚了。
5: 主席，嗯，柯能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进展很顺利啊。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郭大强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
6: 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断唱腔，一阵疾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
5: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民意的斗争啊。
6: 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5: 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 因此啊，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

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

0: 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作出分工，我们这5位书记。
1: 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
2: 嗯，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负总责，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和谈。 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邵琦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五，毕士同志。 由于身体不好，主席的意思，你的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我
3: 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0: 邵琦同志，啊，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啊？4月10号。哦。
4: 从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5: 是啊，新中国就快成立了。
0: 嗯，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
3: 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唉，说句老实话，我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唉，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呀。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0: 嗯，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嗯，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
3: 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是啊，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
0: 嗯，
3: 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
0: 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哎，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
3: 啊，是啊。
0: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 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产。第三呢，
3: 啊，
0: 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3: 主席啊，这任务可是。

0: 够重的啊。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再见。
1: 好。

0: 主席，
1: 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
0: 进展很艰难啊。
1: 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0: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1: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
0: 那就太好了。
1: 对荷兰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们。

0: 石海先生，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
1: 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
0: 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嗯，可以，我们坐下谈吧。
2: 好，
0: 黄启汉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 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嗯，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2: 周公，谢谢你。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
0: 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
3: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2: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周先生，真诚的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
3: 周先生，考虑。

0: 我们要保证德公的安全，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
1: 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
2: 嗯，
1: 仲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
3: 啊，好，
1: 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指示吧。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 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啊，我也出席谈判，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2: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
1: 都不愿意和谈，这一点，主席最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
2: 我们总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请你再转告他们二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他们不要上美国人和老蒋的当啊。好，我一定负责转达。
3: 恩来，尽快帮仲荣联系一下飞机，去南京的飞机。
4: 好，
3: 我立即联系南京政府，让他们派专机接仲荣先生。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
4: 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啊，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
2: 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星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是南下游说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3: 嗯，仲荣
2: 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周副主席。
3: 您还有什么指示？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具体的问题，我们下面再谈。
2: 好。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一定要照顾好朱老和李明星先生；再是，要把邵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5: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
6: 啊，我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黄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
7: 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
2: 好，报告，何营长到。
6: 有请何院长。
7: 是，
2: 德公，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6: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念一下吧。是。今届和谈伊始，正副代表既以遵邀力评，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以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真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济群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 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
2: 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以后。
1: 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郑荣啊，目前顶顶重要的。 就是看共方在和谈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
2: 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国家，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
1: 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钟荣啊，我向你提个问题。
3: 啊。
1: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 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钟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
4: 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主席啊，哎呦，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5: 主席啊，久闻大名啊，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
1: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

0: 还希望能摘毛主席的光啊。
1: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2: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3: 主席你好。
1: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3: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临县，是近老乡啊。
1: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坐。
2: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1: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班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少立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0: 嗯，
1: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0: 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桂系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1: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0: 是是是。
2: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哎，
3: 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1: 嗯，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0: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坦率地讲，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1: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
0: 嗯哼，
1: 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3: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1: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3: 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
1: 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
3: 啊，
1: 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4: 主席，准备开饭了。
2: 好。
1: 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2: 好，
0: 好，好，好。
2: 行，
5: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搞的。
6: 这我还不清楚吗？
7: 关键是啊，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

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哎呀，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如此一来，何、干都没有希望了。啊，
1: 德公，刘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毛泽东和周恩来。
0: 已经和南京和谈代表分别谈了话，有什么结果吗？毛泽东明确告知，如和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1: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0: 4月20日。
1: 4月20日，
0: 是，今天，周恩来。 已经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谈成也好，谈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少红和屈武等人，请你陪同少夫人傅学文等人回北平。
1: 好，
2: 这么说无论是坦诚还是坦白，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3: 老总，恩来带着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城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
4: 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毛啊，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要杀猪宰毛，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
3: 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
4: 是啊，10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3年多的解放战争，
3: 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共诛之。
4: 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毛，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3: 难以预料啊，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是和谈多一分成功的胜算呢。
4: 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退后一周。
3: 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
5: 同志们，

0: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八个军、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
1: 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太阳快下山了，
11: 对，这回没那么热了。

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湖，
1: 对，哦，非常
3: 浪漫的
1: 浪漫的一个名字。
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星脚下。
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
0: 首先，第10军以佯攻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站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福志统一指挥。第13军、第14军、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赴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 第14军主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5兵团所辖第16军、第17军、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16军为第1梯队，第17军、第18军为第2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2: 第7兵团所辖第21、第22。

0: 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宗阳镇至窑沟段渡江，其中以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五、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个营，由窑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由司令员宋时伦、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1: 第八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个营，除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位于吴一、全椒、宜征、扬州地区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第十兵团所辖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旅、第八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第六团、第一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统一指挥。
2: 是他们吗？
3: 对。
4: 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
2: 好。
4: 走吧。
2: 啊，你们好。
5: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4: 开船。
7: 啊，过去吧。
8: 来，敞开，
7: 走吧。
8: 哎呀，好好。哎，好嘞。
7: 啊，过去吧。
5: 哎，停停停停停，
7: 下一个。
5: 来，不用找了。
8: 哎，好，谢谢。
5: 徐表哥，哎呀，你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还记得我这个经商的表弟吗？
8: 哎呦，王表弟，是乃振峰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哎，
5: 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8: 嗯，
5: 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
8: 嘿呦，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5: 好，
8: 然后我再给你找室友啊。
5: 好好好，
8: 走
5: 啊，走吧。
8: 来，一会儿啊到家先喝两杯。
5: 好好好，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唐炳林同志，你先讲。
9: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二十一军接防。
5: 知道原因吗？
9: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5: 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
9: 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
5: 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
9: 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就抢先秘密地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
5: 哦，这太好了。
10: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

0: 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要不然行不通啊！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好，
1: 对，
0: 当时就把他新上任的团长逮捕。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 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清楚了。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手掌的手里。 大家看一下，哪一位叫汤圆可以担此重任呢？
4: 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不要说了，我去。每天晚上。
0: 敌第21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陆团长，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
5: 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一起行动，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去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6: 为此，我认为由4野组成的12万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7: 丁彪，那就把12万倒过来，变成20万。
8: 主席，没有问题。
6: 哎，这就确保无虞了。这样一来，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
8: 4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关了，
7: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
9: 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呐。
8: 是，
7: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
8: 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嗯，这样一下子，从4野挖掉2员大将啊！<笑>
10: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8: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4野，他遗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4野。 任第一参谋长，
4: 是。
9: 主席，
8: 嗯，
9: 正副主席，
7: 嗯，
9: 城里来电话说，刘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7: 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以安排一个第二参谋长。

0: 主席啊，我回来了。
1: 仲荣啊，哎，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
0: 嗯。
1: 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
0: 哎，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临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0: 哎，再来北平就难喽。钟荣啊，
1: 哎，
0: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1: 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0: 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1: 嗯，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0: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 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2: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0: 哎，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1: 哎，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的。

我们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结果，我们也期待。好，请。 请大家都坐吧。今天，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啊，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儿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至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此时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啊。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静儿40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静儿你最好的起点。
0: 是父亲，静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1: 但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0: 好，嗯，啊，玉礼帅气，父亲，
1: 对，玉礼帅气。

0: 恩来吗？
1: 啊，是我呀，主席。
0: 你们修订过的国内和平协定我看过了，就以此定稿。
1: 如果南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0: 那也只好委屈他们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1: 嗯，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0: 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
1: 好，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2: 恩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1: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2: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
1: 王明意见，没意见，我没意见。
0: 我没意见。那好，那明日由黄少红、屈武二位带着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回去，一切由他们裁决吧。好的。哦，对了，邵红先生，散会以后请您去一下会客室。
2: 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好的，那就散会吧。周公，啊，邵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我知道，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 尽人事而已。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嗯，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我分析吧，50: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3: 去做这件事。嗯。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仅16日上午，黄少红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 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某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总之啊，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地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想提醒各位一句。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

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

0: 冯院长，你说几句。嗯，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
1: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岸交共党。
2: 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1: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
2: 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
1: 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托字。 再过2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迫李宗仁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3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
3: 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是，我现在就去发。
4: 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
3: 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5: 大和亭只有一个目的。
6: 撮合，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 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少华，还是你打头一炮吧。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7: 德公签署这份。 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由建生统帅的广西20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2年之内。 不实行土改。
6: 照你这意思，如果说啊，德公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20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在乌江自刎。我并不想和建生理论这些事情。我讲的上述三条。 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

0: 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报告，北平张志忠先生发来急电。
2: 爷，
1: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3: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附托之重。
0: 哼，那就看建生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
3: 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
4: 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沾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
1: 哈哈，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
0: 知我者恩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地方吗？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谓言之不预。

0: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文外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共、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 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1: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去香港养病。德公，什么时候发出？ 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0: 今天。

0: 也就是20日晚上。好，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1: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来，从这里啊。喂，小平陈毅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是。
2: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3: 好，
4: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2: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4: 是。
3: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邓政委，请放心。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诸位看了李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5: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制，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6: 我们的任务，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周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啊！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为此，我命令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东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横扫一切干预抵抗的国民党军队。二，逮捕一切护恶不迁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
3: 军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
2: 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 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3: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上。

0: 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
1: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
2: 老总啊，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
1: 是啊，先有曹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八公山上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
2: 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
1: 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
3: 报告
4: 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
2: 您
4: 有四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艘被击伤，三艘逃走。
1: 这四艘军舰到底是哪家的呢？
2: 哼，一是外国的，二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
1: 那我们如何处置呢？
2: 不管真假，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4: 是。
1: 今非昔比了，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5: 主席，总司令，我给你们送喜报来了。
2: 哦，喜报？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
5: 是的，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哦，双方伤亡如何？
5: 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守敌炮兵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70余门。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
2: 很好啊，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1: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

0: 老王，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许，你说是不是？
0: 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塞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麟同志说冒险过江送起义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建议他们在当口吃完的烧水里等到尿来那个阴间水。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付托、人民的希望，才会冒着风险，在电话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江阴要塞炮台起义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
1: 我们呀，都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们马上就要归队了，帮我带去对首长的问候。我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命我限期赶到。同志们，再见。

李先生，李先生，你是怎么和家？

0: 白冰团长失去联络的，那次起失败以后，我们就带着不多的残部向天目山撤退，希望能找到战斗在天目山的游击队。可没想到，我们二人被敌人追到了悬崖峭壁之处啊，没有回头路，怎么办？贾团长说，我们宁死不做他们的俘虏。 说罢，我们俩就从悬崖跳了下去。碰巧，我被挂在了一棵大树上。等我从树上摔到地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贾团长。李先生，连尸体都没有找成。没有。 等到敌人推去之后，我扶着树干出来，我大声地喊着：“贾团长，贾团长！”结果有无人回应。我想，他应该是为革命献身了。于是我就打扮成这样，一个人寻找部队来了。贾一斌同志。 一定还活着，啊，真的吗？哦，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哦，王科长，我该怎么办呀？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去江阴找组织。啊，谢谢谢谢。南京解放了吗？还没有。为什么？我想。 中央自有安排。看毛泽东说得出，就做得到。我们刚刚拒绝签字，他就下令渡江。近日，建设，长江防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德公，过分多虑了。三个月不成问题。
2: 我们已经能够听见共军渡江的炮声了。面对濒临城下的危局，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德公，你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帅了，你怎么就一直认为这是共产党打我们的炮声，而不是我们反击共军的炮声呢？
2: 好吧，就当是我军为了阻止共军渡江的炮声吧。请问？
1: 长江防线能阻止共军渡江吗？南京还能守得住吗？守不住。不仅南京守不住，我们也必须把上海放弃。
4: 德公，
1: 德公，长江防线完全被共军攻破了。沿江所有的港口、城镇，包括我们所说的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
4: 也落入共军之手了。这怎么可能？
1: 何院长，请看。江阴要塞不是被共军攻占的，是打入内部的共军策反起义的。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提个问题：共军为什么不进攻南京呢？
1: 据说，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4: 毛泽东有意而为之的，
1: 对，
4: 也就是说，他依然想逼我签城下之盟。
1: 他们希望你签和平协定。
4: 这是一个意思吧？如此失节之盟，德公啊，绝不能签。
1: 建生，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刚才说过了，南京守不住，上海也必须要放弃。
1: 那你认为什么地方能守得住呢？
4: 唯有防守武汉，退而固守西南半壁，才是正途。
1: 欲达此目的，必须把汤恩伯坚守在宁沪杭甬的兵力。

0: 全部一致，这干线很难巡线。和我手下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形成犄角，借以固守湘赣，防止共产党进入西南。
1: 哼，我看极少胜算。
0: 抗战期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古代的三国刘备之所以能够称帝立国，凭的是什么？他不就是经营了西南的半壁江山吗？
2: 好吧，能不能执行建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22日，在场的一起飞往奉化，听听蒋先生的意见吧。
3: 在取得蒋先生的意见之前，我认为应该以德公、何进公的名义通知我们尚在北平的和谈代表，接他们回南京。
2: 好吧，
4: 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系。此歼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诛，抚养无愧，谨先奉慰，朱荣面请。李宗仁、何应钦、某马印。诸位有什么意见吗？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马上回电，代表团24日飞回南京。
5: 主席，渡江任务已经完成，和南京的和谈如何再继续下去呢？
6: 一，要留下这些和谈代表和顾问，只要李宗仁在丢了南京之后有悔改之意，仍然可以接着谈。二，就是白崇禧等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代表，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5: 这样起码在局部省份也是会起作用的。
7: 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24日飞回南京。
6: 恩来，快劝驾留人。
5: 好，走。当听说各位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之后，毛主席就让我赶来劝驾留人啊。
4: 可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啊。
5: 你们也可以暂不回南京复命吗？我可以如实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渡江任务已经结束，解放南京也指日可待了。说句玩笑话吧，也许诸位还没有回到南京，这座古城就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4: 有这么快吗？
5: 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另外，毛主席让我转告诸位，随着时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接着再谈吗？

几十年来，我和在座的诸位都有着不错的私谊，对此，蒋介石和他保密局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你们回到上海或是广州，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分子，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成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恩来。 过去，在重庆，在南京，我们也有过谈判破裂的时候。可是我方代表，并没有撤退呀，为的就是保留谈判的线索和希望。今天，我们挽留大家，也是同样的目的呀。

0: 我决定留下来。你们在座的诸位，去留自由，绝不干涉。
1: 我决定留下来。
2: 我定了，我先不回去了。
3: 我决定留下来。
0: 我们都留下来。

0: 老毛，南京尚未解放，听说涉外事件就发生了。
1: 嗯，是啊。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鲍士敦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0: 嗯，
1: 说在长江扬州地段被我军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英国政府已经为英舰莽撞行为道了歉，也希望我们能够为营救英国军舰提供一些方便。
0: 咱们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1: 出于人道主义，我方可以为营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提供便利，但是英方营救完毕，军舰不得以护送侨民为借口开往南京。另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总前委，只要英舰不向我军开炮，不妨碍我大军横渡长江作战，就不要攻击他们。
0: 嗯，就按你说的办。另外，老毛，你让我看的这两篇文章，一篇为我30万大军胜利渡长江，一篇为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很好啊。建议新华社尽快播发，一定会大涨我军的志气。
1: 嗯嗯，电令小平和陈毅同志，李宗仁等撤出南京之日，就是我军总攻国民党首府南京之时。
0: 要严令三军官兵必须保护南京文物和外国驻华的使馆。
2: 德公啊，依你预见，这老蒋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3: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同意你的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的战略计划。
2: 那他老蒋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
3: 上海呢？
2: 上海，这长江防线一失，上海是保不住了。老蒋是一心指望美国人能介入，可是这滑头的美国人是不会为了老蒋出兵相助的。而唐云伯呢，他就是个奴才，怎么会是刘伯承、陈毅的对手呢？

0: 禀知，战况如何？德公，由于江阴要塞有守军谋反，并于昨天失守，所以我们经营多日的长江防线危在旦夕了。
1: 你们不是说长江防线至少防守三个月吗？哎，
0: 天晓得，去问蒋公吧。
2: 德林，你对和谈还有什么想法？我准备派人再去北平商谈一次。不必了。过去，他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而今，他们已经过江，我们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这是事先以你定好的，以我和德林的名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共产党既然毫无诚意，导致和谈破裂，我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被迫昭告内外，将作战到底。慢。
3: 如果你打算继续作战到底，我看还是请总裁复职吧。辞职复职，岂是儿戏？此事以后再议。而今天你得继续领导下去，我当全力的支持你，大可不必。
0: 如此灰心，总裁，你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可是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坐视，我如何能领导？

0: 朱熹，您怎么能把您的草稿扔到纸篓里呢？说不定啊，多少年之后，这还是一件重要的革命文物呢。
1: 当年孔老夫子治学的竹简没能留下来，但是他讲的话有道理。三千弟子72贤人却为他收集编撰了一部《论语》，流传至今。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想不朽，请他们最得意的捉刀人为之竖碑立传，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1: 所以啊，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最好还是提前把它当垃圾处理喽。哦，克农啊，
0: 嗯，
1: 江阴要塞起义有力地配合了渡江作战，你们是功不可没呀。
0: 我希望主席啊，能给我们多记几个大功。
1: 哎，赏罚分明才有积极性嘛。
0: 啊，主席啊，南京已经接到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决定由南京各界组成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清苑任主任，吴一方任副主任。
1: 这个吴一方副主任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大学的校长啊？
0: 对，他还是民进的中间分子。主席，这是他们发给您的电文，他们恳请您电致金陵外围的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
1: 嗯，我立即电示总前委，命35军和其他入宁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清苑、吴一方等人接洽，确保南京安全。

0: 并注意保护各国的使馆。 我已经和李代总统达成了共识，为了应对非常时期的重任，要在中央常委会之下再设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德林任副主席。静之，你来宣读一下这份决议案。
1: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诸位。
2: 你们还有什么救国的高见吗？是啊，我这父亲，对不起各位，父亲，李代总统。

0: 我还能飞回南京吗？
1: 据我的判断，明天，也就是4月23日，南京将落入共军之手。
2: 主席，在我地下党的感召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尊于今日凌晨召开会议，在取得多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分率9艘军舰、16艘炮舰，在南京东北八斗山江面起义。他希望我进驻南京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予以接应。
0: 他们何时能开到八斗山江面？
2: 中午以后。
0: 请他们以下午3时宣布起义。啊，
2: 到时候南京能解放吗？
0: 能。电告小平陈毅同志，南京是九朝古都，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让他们尽快过去看一看，有没有违反3大纪律8项注意的事情发生。
2: 是。
3: 哎，陈毅啊。
0: 啊。
3: 您说说看，哪些人写的诗填的词最能代表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那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伟大诗人苏东坡喽。
3: 对头对头。怎么样？
0: 嗯，
3: 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喊上几嗓子吧。
0: 哎，好啊，要得。等等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啊。好好。不过啊，
0: 啊，
3: 我们这个老祖宗级的家乡大诗人苏东坡啊，
0: 嗯，怎么
3: 写的这首词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啊。
0: 好好，
3: 你不也是我们四川的大诗人吗？怎么样，即兴的来一首。
0: 我可不敢在四川老祖宗级的大诗人苏东坡面前献丑。
3: 谦虚喽，谦虚喽。你说说看，我们共产党里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啊？
0: 我看啊，非我们的毛主席莫属啊。
3: 可他忙成那个样子，哪有闲情逸趣来写我们渡江部队攻占南京啊？
0: 哎，我看啊，等我们还没有检查完入城部队的军容风纪，主席已经写出来喽。

0: 来，小平。
1: 首长，不知你们是？
2: 他就是你们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
1: 没见过吧？没见过，我们哪有这样的演员啊？
2: 你们是无话文军长的部队吧？
1: 是的，
2: 你们是在解放济南战役的时候起义的吧？
1: 对对。

0: 起床，快！全体集合！野战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了。
1: 李正，原地待命。
0: 说老实话，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1: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我们就用刀子、剪子都给他裁开。 每人一个刀、褥子、剪。胡闹！
0: 我们怎么胡闹了？我们是带着头打蒋介石这个土豪的，我们没有胡闹。
1: 那也不行，同志们，你们的陈词令员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没提前向你们说清楚这件事为什么是错误的。 因此，起错应该在我们党领导的身上，明白了吗？明白了。
2: 王班长，马上带我和邓政委到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看一下。是。
3: 水平，走。
1: 全体起立。
4: 你们看一看啊，哪个的主意？我们。为什么呢？首长，你们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真蒋介石，我们这些战士见不到。因此，一看到这蒋介石的画像，我们就带着那满腹的阶级仇恨，自发的用刺刀向画像刺了过去。
1: 陈司令员，不知者不为罪，他们犯了错，责任应该在我们身上吧？嗯，哎，
5: 小平啊，你看一看，怎么办啊？立即回指挥部。你们呢？这我们团呢，进入南京以后，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炊事班班长是一个乡下的农民。 在当兵以前呢，没有来过城里，他呀也没见过这电灯泡，他想点火，抽杆旱烟袋，结果找不着洋火，怎么办呢？他一看这电灯泡是不是他就能点火呀？于是呢，他就踩到那个小板凳上，对着那电灯泡，这抽了半天。 也没抽着，于是他就看着这个电灯泡，嘿，这城里人也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弄了个照明的灯，还拿玻璃罩着，于是挺生气，他就拿着这个铜烟的锅子，对着这电灯泡，这啪一下就打过去了，就听见砰一声，把他吓得呀。
0: 从凳子上连滚带爬的摔到地上了，屁股都摔破了吧？
6: 不要笑啊！哎，哪一个？还讲啊？
0: 我讲。
6: 啊，
0: 我们营啊，进入南京以后，把一个班的战士分到一座小洋楼里住，
6: 让这个班的战士啊，马上从这小洋楼里搬出去。
0: 是，陈司令。
6: 嗯，
0: 那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的事情还讲吗？
6: 讲。
0: 这个小洋楼里床是软的，战士们上去一跳一个大坑，没办法睡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班长啊，就命令。

0: 他们搬到地上睡。好在人家地上啊铺了厚厚的地毯，他们说比褥子还舒服呢。结果睡到半夜啊，被尿给憋醒了，到处找茅房，找不到茅房，没办法，只好下楼，躲到墙角后面悄悄撒了泡尿，这才回来睡下的。
1: 哎，啥子好笑的嘛？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接着讲。
2: 报告，邓政委、陈司令，扬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部队带头把一家粮店的老板、当地主给斗了，之后把粮店存的粮食分给了市民。
1: 胡闹胡闹！赶快让这部队的领导，让米店老板赔礼道歉，并且包赔所有损失。
2: 是。
3: 陈司令员啊，你看看，我们的部队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1: 我看，就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0: 金儿，什么事啊？父亲，是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啊，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
1: 哦，
0: 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2: 这是吓唬打毛泽东的。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唉，流水落花春去也。唉。
0: 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先生。嗯，
2: 英国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我们对未来中共政权的态度。
0: 狡猾的英国人，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中共取得了联系。那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的大使馆不南迁广州，这本身就是向毛泽东未来的政权做出了我们的姿态。另外，我们的燕京大学不是还为周恩来培养了很多的外交助手吗？是的，
0: 像龚鹏、黄华等同学都在中共官居要职。嗯。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做工作吗？
3: 别动！
0: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不不！使馆的所在地都是美国的领土，我抗议！你们闯进了我的家！
3: 你这个老牌的美国鬼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

0: 你还想强词夺理，就是你们美国的。
1: 你们，
2: 你，哎，先生，
1: 别动，别动，
2: 先生。小同志，他是美。

0: 太原前线报告，我军于昨天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全歼守敌13万5000多人呐！
1: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果然是不负众望，太原解放意味着盘踞在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土崩瓦解。
2: 主席，老总，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自从我渡江部队击伤英国军舰之后，引起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朝野喋喋不休，大放厥词。
1: 我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民族尊严那是第一位的。立即电告总前委，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是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是那些有可能再次来犯的英国军舰不能西进。
0: 再加上一句，如敢挑衅，绝不留情，必打击之。
2: 另外，小平和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吗？
1: 过去我曾经讲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下我想再次强调，对于进了城，尤其是还要管理城市的官兵，更要加强教育。
0: 搞不好啊，我们的部队在城市就待不住了，让人家给轰出来啊。
2: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也许会逐渐变质啊。
1: 我同意小平、陈毅他们的意见，暂缓攻占上海，在丹阳集中整训一个月，
2: 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克隆同志通知上海的地下党刘晓、吴克坚同志，请他们把上海的情况汇编成材料，供准备进上海的官兵们学习参考。
1: 我同意你的意见，有备无患。
3: 主席，总司令，政府主席，向你们报告一个情况。我35军进占南京之后，擅自进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这位中国同美国大使向我们提出抗议。
1: 看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主席，应当向总前委发通知，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会出乱子的。
1: 恩来说的对，从现在起严令重申，外交大权归中央。
2: 另外，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想和我们接触，明确提出想见他当年的学生黄华等人，你看？
1: 我看可以吗？看来啊，我们光会打胜仗还不够啊，从现在起还得学会搞经济、办外交，否则就是狗熊掰棒子，事倍功半。

去，碰上一把这儿的土，别忘了，一定让孩子们到这儿来。多叩几个头。

0: 父亲，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走吧。
0: 去什么地方？
1: 到上海去。

0: 父亲，啊，你又在思考问题了。我在想，当年在中山舰上，我一边指挥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叛军日夜战斗，一边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经历，数个昼夜。 那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呀。可是现在累了，父亲。那个时候您才30多岁呀，现在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父亲，外头风大，咱们回船舱休息一会儿吧。
1: 不，静儿。
0: 陪父亲走走，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好，记得23年前，父亲率北伐国民革命军抵定长江，占领上海，一路之上都是高呼“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可是待我率部开进，父亲熟悉的大上海以后。 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开进了大上海，很快就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之中变了质，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军官们，竟然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舞弊歌女俘虏了。
1: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可是很快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谁都知道，权色是难以抵御的欲望。就说你父亲吧，我靠什么管控上海呢？还不是。
0: 依靠江浙财团，二靠上海的青红帮。父亲说的是，他毛泽东呢？难道他的土八路比我的革命军会管理上海？再说，那是上海的外国人，江浙财团对我还是大力支持。
2: 我明白了，靠农民起家的毛泽东。
3: 在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输得更惨、更快。
4: 金儿是真的成熟了。
5: 主席，蒋介石从他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毛泽东一定会败出上海的。
4: 哼，还预言我们比他败得更惨、更快呢。哼。
6: 我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毛泽东、少奇、恩来、老总，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四大家族。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农民起义，黄巢和李自成，他们在农村造反的时候，搞的是天翻地覆啊！可是易进城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亡了，而且大败之后。
7: 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所以，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绝不坐立自成。
5: 可他蒋某人说的话也太挖苦了。
6: 如果他蒋某人有胆量，啊？

0: 我请他来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当一次反面教员嘛。<笑>好啊，我去请他，就怕他不敢来啊。<笑>当年汉刘邦、唐太宗夺天下的时候，都对自己的部下明令约法，时下我们已经攻占南京，又要占领上海这些大城市了。
1: 为此，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计8条，或约法八章。你们二人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以我跟老总的名义发下去。我看啊，很有这个必要。我建议让我们的广播电台连续播发2到3天。今后啊，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0: 嗯，是啊，主席，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部署以外，我认为，恐怕我们从现在应该下大力气，制定接管好这座冒险家乐园的计划了。嗯，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执行计划的班子更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
2: 不乏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和我们较量，所以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一些熟悉上海又懂经济文化的得力干部。
3: 我已经通知香港工委，让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同志立即北上。
0: 同时啊，还要电告天津的少奇同志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
4: 好。刘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从所谓接管的国营企业，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大学教授到所谓戏子艺人，都带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情关怀。接着。 他于4月19日隆重召开了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知名人士有：李竹臣、朱书涛、宋斐清、朱继胜、边杰清、孙冰如、老堵文、资耀华、王汉庭。
5: 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感到最为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 却谈得很少啊，那就是要满足天津上百万人口吃饭的问题啊，同志们。嗯，
6: 对，刘大人说的是。俗话说，
5: 民以食为天，目前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竹臣老啊，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6: 同意，不过隔行如隔山。
7: 我们同来的人当中没有经营粮油生意的。我记得在抗战之前，咱们天津有一个姓张的面粉大王，专和日本人的面粉厂公开打擂台，唱对台戏，很有民族气节啊。
6: 是啊，是啊。
5: 自从啊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日本人就一个劲儿地推荐他为天津市的商会会长，可他每次都是坚决地拒绝。 他现在面粉厂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由于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所以他的面粉厂现在几乎就快要倒闭了。哦，好吧，这样，麻烦你给他带个话，让他有困难，就找政府。我们一定帮他把面粉厂尽快地恢复起来，为天津人民尽快地送上最好的白面。
7: 好啊，好啊。
5: 这样一来啊，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笑>这就很好嘛，啊！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静二位同志，好不好？ 刚才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对咱们

0: 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呀，是。
0: 毛主席啊，早就说过，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这四面就是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这八方呢，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司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嘛！啊！

0: 主席，你又在设计如何解放上海的战役吧？
1: 解放上海已如囊中取物，我所关心的是如何接收上海和改造上海。这就应了那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恩来，少奇同志在天津做的调查报告你看过了吧？
2: 啊，看过了。
1: 电告陈一，在进驻上海之前，要认真学习少奇同志的调查报告，借鉴经验，举一反三，少走弯路。
3: 好，
1: 主席，柯隆同志告诉我，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
3: 蒋某人此次上海之行，就算是向他的昔日发祥之地做最后的告别吧。诸位。 我今天与大家见面，说白了，就是要鼓舞大家的士气。美国的朋友正在研究对华的紧急援助，而且我也得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他们驻守在日本、南韩、夏威夷等地的军舰已经开始向淞沪驶来。 诸位肯定会关心时下的局势，那么今天的报纸，你们也都看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击伤他们英舰的共军，要施以严厉的惩罚。连前任首相丘吉尔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派一艘航母到中国上海来。 要对中共进行武力报复。由此说来，这场上海保卫战，也是我国军与盟军的共同任务。为此，我坚信，这次较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汤总司令，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一，把中央银行所剩的黄金全部安全地运抵台湾。
4: 是。
1: 二，要把上海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以及有生产价值的物资、车辆、纸张、棉纱。 粮食、尽量的全部运往台湾。
4: 是。
1: 第三，如果上海不保，就应该让它变为一座空城。你明白吗？
4: 报告总裁，我全都明白了。到时候，就算我们退出上海。 这座冒险家乐园里的资本家、市民，也会把共军赶出上海去的。
1: 好，你终于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记住，一旦上海。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在这里待下去了。
1: 你们不保，你唐恩伯就得下令把所有的设施，尤其是那些工厂，全部给我炸毁。是。留一座废墟，给他毛泽东，看他如何重建这座花花世界大上海的。
0: 毛人凤区长，在。你知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一是尽快布置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2: 报告总裁。
0: 我已经命令我的侄子毛森积极筹组。
2: 记得前些时候，我就让你在全国布置潜伏电台，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请总裁放心，我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布置好了潜伏台。领导中心在上海，必要的时候就全面启动。
0: 二。
2: 就是要把上海的青帮、红帮几个帮派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一股难以驯服的势力。是，我已经派人跟他们接洽了。
0: 第三点最为关键，必须清除那些共党的骨干分子。
2: 总裁，我向您提供的名单，您
0: 重点是黄敬武。
2: 张兰和罗隆基等人。
0: 是。

0: 哎，佳英啊，忙什么呢？啊，
1: 主席啊，突然诗兴大发，一个人在屋子里作诗呢。
0: 啊，有意思。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还嫌不够忙的，还有写诗的意志。哎，真是让我等俗人摇手窥探，自愧弗如了。啊，
1: 主席在长征路上忙不忙？可是他一年之中啊，竟然写出了六七首好诗。
0: 那主席这次作诗一定是诗兴大发了。
1: 那是当然了。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好诗，好诗啊！哎，如此大的气势，非主席莫属啊！啊，
1: 我看主席却不这么认为啊。
0: 哎，那你说，主席是如何评价他这首气贯长虹的气律诗啊？
1: 看来是很不满意
0: 啊！
1: 写完以后就给丢进纸篓里。
0: 哎，
2: 佳英啊！你们俩在嘀咕我什么呢？
1: 主席，
0: 主席，
1: 就是您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 不错，是我写的。
0: 主席，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写的东西不要随便扔掉，说不定呢，多年之后就是一件重要文物。主席，我敢打赌，您写的这首七律一定会流芳百世。
2: 不见得吧。你把我捧得很不自在。
0: 没有，
2: 不过我对这四句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主席，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可太谦虚了。
0: 既然是这样，主席作证，既然他有不同意见，那这首诗我来保存。
1: 不，这可是我捡到的。
0: 哎，你有不同意见，我更喜欢，那就由我来保存。
2: 方才啊，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0: 啊，太好了，谢谢主席。
2: 啊，
0: 七律

0: 贺柳亚子先生，贺柳亚子先生。
1: 主席，要是送李克农同志就好了。
2: 佳英啊，你今天就把这首七律送给柳亚子先生，告诉他过两天我亲自去拜访他。
3: 是。
1: 主席，
2: 下次吧。
1: 哎，
4: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聚渔舟夜正黄。
2: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 知我者润之也，此乃一代伟人呐。
5: 爸爸，爸爸赶快进来。
2: 怎么回事？江青啊，哪里不舒服啊？
6: 还是那治不好的旧病，时不时的就疼一阵子，折磨的我呀，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2: 哎呀，这个王东兴啊，我不是叫他带你去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吗？有病就得早治，再拖下去就耽误了。
3: 主席，你找我。
2: 哦，
5: 哎，妈妈，
2: 你赶快要一辆车。送江青同志去协和医院看病。
7: 主席，啊，先别着急，我把医生请来了啊。主席，江青同志这个病也不是一两天了，先让医生打针吃药，把病情稳定下来。苏联方面说过几天有飞机来北平，我想让江青同志顺带去苏联治疗。
6: 谢谢周副主席。
7: 不用谢。
3: 主席，该开会了。
2: 真是急晕了头。
5: 爸，你去开会吧，这里有我呢。
2: 你？
5: 对啊，我们啊。
7: 主席，总体来说，这就是目前上海的真实情况。陈毅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8: 小李呢？站那干什么？快进来呀！
5: 我怕影响你们工作。
8: 这小李呢，几天不见，这么懂事了。还净说大人话。来，小李呢，你爸爸看见你啊，就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 小李呢，偷着跑出来的吧？你妈妈见不到你就心慌，又得犯病了。
5: 我来找你们是我妈妈同意的。
8: 哦，主席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5: 周叔叔，事情是不简单。
8: 哦，
5: 所以我要正式发表意见。
8: 你讲。
5: 尽管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哈哈哈哈
2: 哈，一张口就是尽管但是，逻辑性很强嘛。原来啊，看来这娘俩是一前一后，配合默契。
8: 小李呢，周叔叔猜到你的意思了。
5: 周叔叔真聪明，还是个大好人。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
2: 小李呢，你妈妈去治病已经很麻烦。

0: 看人家了。你一个小毛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得有人照顾你，你这不是添乱吗？
1: 怎么添乱了？明明是帮忙。你不是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吗？到了苏联，我可以帮妈妈倒水、擦汗，还有拿药。有我在，妈妈的病准会好得快。
2: 主席，这孩子说的有些道理。江青同志一个人到莫斯科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寂寞，有他在也是个伴儿嘛。
1: 嗯。
0: 哎，都走了，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
1: 有办法。爸爸，你写信时一开始就是见字如面。给。爸爸一看到我的照片，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
0: 迪娜，我真拿你没办法呀。嗯，好吧，我跟周叔叔再商量商量。
1: 还商量什么？新中国那么大的事儿都难不倒你们，我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为难吗？周叔叔，你可不能拖我爸爸的后腿哦。
2: 小李呢，就算是周叔叔同意了，最后也得听你爸爸的才行啊。
1: 周叔叔，我知道了。
2: 嗯嗯。
1: 李娜代表妈妈谢谢你们。
0: 哎，来啊，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被小李娜降了军，三下五除二就给缴械了。
2: 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3: 据苏玉等同志最新报告，在我军占领苏州之后逃向杭州，并被我军逼入狼溪广德山区的敌人五个军已大部被歼，解放杭州指日可待。时下他们正在为解放上海以及接管上海做好准备。一句话，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呵呵，树倒猢狲散啊，真没料到我们渡江后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啊。
3: 快也有快的难处啊。
0: 老总说的有道理。
2: 据悉，蒋介石日前到了上海，命令汤恩伯和毛人凤不仅要把上海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斩尽杀绝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所以上海的各界人士都期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解放上海。
4: 在北平的各界人士也强烈呼吁从速解放上海，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解放上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仓促占领上海当成一个包袱来背呢，还是暂时请蒋某人继续背着这个包袱，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从战略角度上讲，我认为选择后者才是上策。
2: 另外，美国方面托人接触，想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也想和我们做生意。我认为不管他们出于哪种政治目的，对我们接管上海都是有利的。
0: 恩来，电告总前委，应着重教育我们的同志，对于外国侨民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2: 好。

0: 你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吗？佳音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读了我送给柳亚子先生的七律，有什么意见？读了，但是意思呢，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啊，你不太了解我和他交往的历史，和柳亚子先生的为人呢。
1: 主席诗中所云“牢骚太甚，防长断”一句，是否含有规劝诗人留在北平参政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与下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皆”合起来看，就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了。当然了，诗就是诗，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写那么实啊。
0: 主席。
1: 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吗？有啊，刘老先生是南社试探的盟主，他和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私交很深，自然对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知之较多。就在蒋某人上台不久，他就对我说：“其人善变，心术不正，今手握军权实不可靠，为革命大计。”
0: 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我当时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吃亏上当的。”
1: 历史的进程不幸被刘老所言中。
0: 那时我对他说：“只要蒋某人坚持逆革命潮流而动，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的。”
2: 21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话不也得到印证了吗？嗯，
3: 润之，你看，这长廊中绘的各种画多美呀！
0: 可惜的是啊，中国历代的画师不重功名，使得后人很难知道这些画出于何人之手啊！哈哈，
3: 这也是我国民间艺术家的美德呀。
0: 昔日皇家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乐园。
3: 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搜刮民脂，建立她的皇家乐园，供她享乐。可耻啊，可耻啊！
0: 他用建设海军的钱，修了这么一个颐和园。 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买了军舰，也免不了北洋水师，舰毁人亡，全军覆没的下场。
3: 嗯，
0: 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的人民还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强啊。
3: 嗯，
0: 现如今老佛爷没了，可颐和园还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3: 润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笑>你看这万寿山，啊，多美呀！<笑>是啊。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润之啊。
0: 你们共产党人极其起落，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应当说，这也是我辈盼望已久的。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奋起革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的。哈哈。
3: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作为
0: 老朋友，我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了。
3: 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 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

0: 益处。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啊，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妙计？
1: 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要像诸葛亮那样借东风控城计，草船借箭。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胜仗也没有什么妙计。
0: 那你们靠什么打这么多的胜仗？
1: 孙子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就是先生刚才说的人民的支持。说起来啊，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0: 人民，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先生想想看，100多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把30万军队运到了长江南岸。最有意思的是，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这有何等的奇妙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人心。
1: 哎，水可载舟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0: 认知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请喝茶。
0: 好好，谢谢。
2: 这是一件案情重大的敌情案例，搞好了，对我们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会有很大帮助的。
3: 我赞成你的意见，等主席到了我们再一起做决定吧。
1: 二位啊，
2: 主席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啊？坐吧。
3: 先请克隆同志讲讲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研究吧。
1: 克隆，你讲吧，可是太专业化的问题，你和恩来去研究。
2: 是。前几天杭州刚刚解放，据王芳同志报告，他们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设在杭州的潜伏电台，此案涉及到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许多地方的潜伏电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敌特大案。
1: 不简单呐。杭州刚刚解放才几天，他们是怎么破获的？
2: 简单的说，上海有所知名的学校叫复旦大学。
1: 我知道，他们的新闻系主任叫陈王道，当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老朋友。
2: 上海复旦大学不仅有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华中工委及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组织。在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武振平，他有个表姐夫叫厉培明，是一个主管潜伏电台的军统特务。我们通过武振平对其多次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主动交代了毛人凤亲自部署在各地的潜伏电台。
3: 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他们提出可否把这个案子移到丹阳，交给陈毅同志的属下来管呢？
1: 我看可以吗？
3: 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
1: 这是一个既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对敌人有巨大的杀伤力，搞砸了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2: 主席，所以 周副主席。

0: 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1: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升起，卢宅老街就已经热闹起来。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馄饨，吃上一张酥脆可口的东阳烧饼。沿街的铺面在吱呀声中开启了店门，邻里之间一声招呼，街坊对门一声问候，这便是老街人一天的开始。
1: 听着老行当的吆喝声，闻着手工磨的老豆腐散发出的清香，这条不足600米的卢宅老街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质朴而又不失活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它，了解它。
0: 位于东阳市中心的卢宅老街，南至笔架山，北枕东阳江，历史上曾是卢氏家族的聚居地，老街也由此得名。如今的卢宅老街，东至树德路，南至吴宁东路，西至益海路，北至环城北路，区域面积达到0.28平方公里。这条历经800多年风霜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贯穿东西，10多座门楼牌坊巍然耸立，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酥脆可口的红糖姜茶，到热气腾腾的糍粑，从古玩字画到茶室小店，不到600米的卢宅老街，承载着东阳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2: 明早开始就有这条老街了。比方我到7、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感到很幸福的，这个小街很热闹的，这个
1: 很热闹，
2: 有买菜的、买豆腐的、买猪肉的了啊。
3: 像我们卢宅老街每家每户都做生意，好几代做下去了，也算是都是很本分的啦。
0: 历史上，由于地处浙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为了生存，当地百姓只能外出闯荡，或是在家学一门手艺。明朝末年，从老街走出的泥瓦匠、木雕、竹编等匠人声名鹊起，东阳逐渐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在竹编艺人手中，10几厘米宽的竹片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工精细打磨，最细的直径仅有0.025毫米。
4: 我们这老街上的这些像木雕啊、竹雕啊这些匠人啊，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完美。
0: 对于老街的匠人们来说，做任何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只有凭本事吃饭，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1: 刚才呢，逛了逛店铺，只是和店主人随意的闲聊了几句，便能感受到老街人性格当中的那份勤勉与踏实。他们不多要价，他们卖的每一件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实实在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哪一个行当，都必

0: 须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才能抚养天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1: 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仪式，祭拜先祖。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由河北涿郡迁居东阳雅溪，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由于山多地少，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当时沿河一带早有滕氏、何氏等望族定居。一次何家请来戏班，乡邻纷纷赶来凑热闹，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嬉闹，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他们抱怨道，自己出钱请人唱戏，却只能坐在后排。
2: 他们这个当然，你们小孩子，你们怎么到跑到我们这里来看戏呢？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台工，那个当时那个台工的就是拉拉扯扯的，就是赶得出来了。
1: 回到家后，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听说后非常愤怒，决定去何家理论。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被卢家的长辈拦下，狠狠训斥了一番。
2: 长辈那些叫他们再不要去保护别人，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经过辛苦努力劳动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族人的本分嘛，对吧？族人就是要这样子。
1: 长辈们的教诲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事后卢家子孙发愤图强，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族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唱戏前卢家人定下规矩，自家人不准抢坐前排，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乡邻。卢家的做法赢得了乡邻的称赞，何家人也自惭形秽。几年后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2: 新华府的主人呢，把牛那个五个哥马过来，牛的五个地方呢，欧洲五夫妻，你为了教育子女，你管个老七啊，完了祖先啊，以德为本，以武为贵，金钱的根源。
1: 家风不可不传，家训不可不记。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写进族谱，数百年来世代相传。
3: 家族的这个家训里面最深刻的啊，有这么几条，就是养德气、端心术、树威仪，就是我们每个人子孙后代应该修身养性。端正心术，做人要正派，走正道，要做一个规矩的人。
1: 靠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卢家日益兴盛。明朝初年，他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还购买了商铺，经营粮油米面和生活用品。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逐渐成型。
0: 行正道，守本分，这样的家风传承深深地影响着老街的发展，也雕琢着世道人心。如今在老街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里有一幅对联，行道皆知，有子何如无子寿，不贪为宝，还诸正史，得诸人。这样的故事就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不断地启迪着后人。
1: 还珠亭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元朝末年，当时卢宅老街上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家，叫卢献民。一天清晨，卢献民赶往农田，路途中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震惊不已。
4: 今天财宝了，交警
1: 很贵。

0: 会的，还现在讲的话呢，起码要几百万呢。
1: 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大包的珠宝可是卢宪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时辰过后，卢宪民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失主。原来他是为救父亲才变卖了所有家产。
0: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呐、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有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1: 莫贪意外之财，这是做人的本分。在卢氏族人看来，虽然能够依靠横财改变人生，享受富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却并不踏实。
0: 我们种田种种的自己能够吃几年了，谁能够种种这个多少别个东西分啊，我的你种的勤奋走开了，比如说自身为你着想啊。
1: 后来那位施主为了报答卢宪民，请人在老街的入口处修建起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如今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却依然保持着旧貌。在老街人眼中，这座亭子不仅是家族的一份荣耀，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丰碑。
2: 城破诚然诚信质朴，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这个实际上也是得自己的良心。我做出去的事情一定要我规范，不好投机取巧，不好马马虎，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就是最起码的道德。
1: 古老的还珠亭熏陶着老街人的性情和品德，延续千年的一方文脉则隐藏在大山之中。周末紧邻卢宅老街的笔架山上，便会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县风书院，曾是卢氏族人藏书教学的地方。历史上卢氏一门八进士两解元都曾在这里学习，明代大家文征明也曾在此讲学授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明洪武年间，老街上有一位姓贾的寡母，独自养育四个孩子。平日里他一碗梅干菜下饭，一袭土布衫着身，苦心积攒钱财送孩子上山读书。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干粮上山看望孩子，却被教书先生告知四个孩子吃完午饭后就离开了，始终未归。母亲急忙下山寻找，发现他们竟然在水潭边玩耍。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孩子一顿，在把他们送回学堂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
3: 摔了一跤呢，母亲也不生气，小孩呢觉得很耐受，就跪下来给母亲认错啊。母亲嘛就是也不生气，告诫孩子呢以后做人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做扎实。
1: 此后每到傍晚，这位母亲就在自家的屋檐上挂出四盏灯笼，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夜幕降临时，在山上读书的四个儿子便会看到老街上那隐隐约约的灯光，仿佛母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激励着他们发奋读书。
3: 从那以后呢，就这个样子，这个贾母呢天天讲过，结果孩子呢以后呢也有了

叫许承宗，大儿子华四度东宫，玉修永乐大典，二儿子卢瑞官至督察院右副

0: 一生廉洁奉公，被传为佳话。两位儿子在家创业，苦心经营，置田产数百亩，建房屋近百间，成为东阳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后来老家人在四兄弟读过书的地方办起一间县风书院，方圆几十里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在此读书识字。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定期开班，教授儒学经典。
1: 有了县风书院了以后呢，孩子也挺喜欢往这儿跑，就是希望到这边上来，因为环境比较好嘛，看到了这里环境很清幽，然后多来读读书，然后了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如今卢氏家族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传颂，他们所建造的宅院也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东阳市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卢宅占地十亩，共有360多间房屋，是一座融东阳木雕与彩绘艺术于一炉，集砖雕石刻艺术于一体的江南氏族宅地。它以其宏大规整的建筑格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瑰宝。
2: 它的格局就非常讲究，南池笔架山，通过这个门框就可以看到对面三座山峰，讲究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北镇东阳江，崖西环抱着整个村落，讲的是什么呢？这规正对称，而且每个房头都有一个核心建筑，这个核心建筑也不仅讲究这个规正对称，主要的是显示一个家族的荣耀，然后呢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方正规整，不仅寓意做人要品行端正，更以此作为凝聚家族血脉的向心力。卢宅内300多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轴线前后共9进房屋，是目前中国唯一长达9进的古民居，因此民间便有了北有故宫，南有素雍一说。
2: 素雍毯寓意是素锦的雍和，灯木毯寓意是友好和睦。除了这个厅堂以外，还有凡是那个门楣啊，再还有那个门啊、窗啊，都会有一些砖雕、石雕、木雕，把传统上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雕刻在上面。所以，整个家族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规作风，他人才辈出的应该是。
0: 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120多位官居要职的族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贪腐之人。明成化进士卢旭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兴学教民，被一方百姓称为卢父母。刚直不阿的忠臣卢仲田，敢言直谏的名臣卢鸿春，恪尽职守事于任上的卢炳涛，都是卢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先人的丰功伟绩被烙印在老街上的这10几座牌坊之中。每天居民们从牌坊下经过，都会以此作为明镜，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3: 从卢宅的素雍堂到每一座楼阁庭院，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东阳木雕已经在老街匠人们的手中传续了上千年。如今走在老街上，依然时刻都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这门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0: 得益于商贸的繁盛，老街成为东阳木雕匠人的汇聚之地。据史料记载，东阳木雕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唐代东阳木雕开始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一跃成为中国4大木雕之首。清乾隆年间，400多名被选为宫廷御用的木雕师中，大部分是从老街走出去的匠人。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以及东南亚许多

0: 传统建筑的建造过程中都活跃着东洋人的身影。
1: 是我们一个工作室
0: 传承至今，这里走出了不少国家级木雕大师。
1: 做这块花板下来啊，
0: 吴腾飞就是其中之一。
1: 还有上那个，
0: 在吴腾飞几十年的学艺生涯中，没少挨师傅的骂，其中有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忆深刻。
1: 那是西湖，那时师傅给我们最多的讲就是说，你要么就不学，要学就把它认真学好，你的一辈子你就认认真真做好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0: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这既是师傅的嘱托，更是一名木雕匠人应该守住的本心。有一年，吴腾飞带领团队承接了一项传统建筑的修复工程，按照合同的约定，他需要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却发现老宅中用来支撑屋顶所用的牛腿木料内部竟然已经出现腐烂的迹象。
1: 突然发现，哇，这牛腿怎么中间有这么多烂的空的裂的在里面。我说不行，都是必须要换掉。
0: 牛腿是传统建筑中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如果不及时更换，几十年后房屋很有可能会出现垮塌现象。但是更换牛腿这一项并没有写进合约中。当时工程队就有人提出，这种隐藏在木料内部的瑕疵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不如就当作没有发现算了。
1: 当时他们建议我，他说你这一换要损失很大，一笔材料费，同时呢又雕了全部雕好了又做好了，你要浪费很大一笔的人工费，他说能不能不换。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啊，你自己是肯定是知道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良心，自己的内心就是良心。所以当时我说都必须要换掉。
0: 那一次工程，吴腾飞不仅损失了材料钱，还因此延误了工期，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一名东洋木雕匠人的称呼。如今吴腾飞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他在传承古老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创作出盛世华钟、中华耕织世纪大柜、二十四孝鼎香柜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在千年匠心的薪火相传中，今天的东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木雕之都，年产值近千亿。东洋木雕的作品也出现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 APEC 会议等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致华美与磅礴大气。
1: 欧盟一个匠人，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那份诚心。我认为也是我们东洋木雕这个产业啊，包括家具行业能走到今天，甚至会走向更远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0: 作为东洋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如今的老街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老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卢汉成是老街上的一户普通居民，1997年他调任到街道的广播站工作，负责技术维修和设备管理。那时候维修更换传输光缆后，淘汰的旧材料可以当作废品卖掉，最多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卖出上万元。每次卖完后，他都要开具一张发票作为站里的固定资产上缴单位。
2: 当时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电缆是可以搞小金库的，我说这个小金库不能搞的，因为当时是我单位里边只有一个人了，一个人特别要做好。
0: 即使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他一名员工，卢汉成也要把每一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他觉得越是没有人知道，越要经得住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30多年来，卢汉成始终守着这份本职工。

0: 作。为了让街坊邻里安安心心地看上春晚，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他都会在站里值班，从来都没有吃上过一口热气腾腾的年夜饭。2009年，卢汉成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的事迹也在东阳被传为佳话。
1: 我是应该这样做，现在值得，因为每一代的三代的每一代一代传下来，为整个我们卢仔，为我们东阳都争光了。
0: 数百年时光过去，老街人的生活依旧生动鲜活。每逢节庆，老街人都会相聚在一起，敲着锣鼓，吹起唢呐，举行隆重的迎龙灯活动。人们舞起龙头，抬起龙身，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祈福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祝福未来的日子里幸福安康。

0: 盛阳门下，一辆当当车缓缓驶过，街道两侧的风景掠过车窗，一幅传统的商业风俗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北京城最具魅力的传统商业街区大石浪，雅致的青砖路面，古香古色的建筑商铺，热闹非凡的戏园茶社，五彩斑斓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鲜活多姿的老北京风情。如今大石浪街区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旅游的必到之处。
1: 大石浪商业街坐落于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它的北边就是正阳门。作为北京城最具特色的一条传统的商业街，大石浪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从辽金元明清直到今天，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更用它的繁华讲述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0: 大石浪历史文化街区是位于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商业街区，它东起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西至南新华街、延寿寺街，北至廊坊头条、北火上胡同、东南圆胡同，南以大石浪西街和铁树斜街为边界，总占地面积达到47.09万平方米。其中最热闹的还属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不到300米的街道上就汇聚了26家中华老字号，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商业文化，也见证着大石浪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四合院就隐藏在商业街的背后，巷弄间孩子们嬉戏欢笑，树荫下老人们谈古论今，100多条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了老北京共同的记忆。李正荣老人住在大石浪的榆树巷，他在这里与邻里相伴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2: 胡同很霉烂，
3: 街坊村里有困难有问题，就是街坊村都给予帮助，就是生活很和谐也很局气。
1: 局气怎么讲呢？
3: 局气就是说把别人困难归功于自己，帮人克服一些叫局气，很有面子，也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点商业发达，商业老板让利于这个百姓。你比如说这个钱还有一零头，就抹掉了，要一整数，这样商业来就越来越发达，因为他人事足。
0: 对于久居此地的居民来说，老街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里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元朝时，这里还属城郊。南方商旅经由大运河把货物送抵元大都后，在城门外上岸就地搭建棚房装卸存储货物，逐渐形成一片街市。到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新疏浚运河，实现南粮北运，又从南方迁入大量人口来此居住，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石浪日益兴旺。
3: 明朝孝宗弘治避免盗匪啊和一些犯罪分子吸入啊，就建立木质栅栏。这个木质栅栏在这个经济重地来说比较大又比较高，人们呢一问说你这东西哪儿买，我就想买这大栅栏，它是按北京口语化就叫大石浪了。
0: 从古至今，大石浪就是民生与国运的见证者。它紧靠北京城的中轴线，距离皇城不过2公里。凭借地理优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到这里采买生活所需。清朝中后期，大石浪街区发展到鼎盛，数不尽的老字号在这里陆续开业。创立于嘉庆年间的马聚源，在清朝时是给官家做

0: 官帽的，如今店内的帽子依旧工艺精湛，用料讲究。开业于咸丰年间的内联升售卖的是传统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这里的每双鞋都要经过9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仅千层底的缝制就需要2000多针。而张一元则开业于光绪年间，浙江龙井、福建乌龙、云南普洱，中国各类名茶都能在这里寻到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一家家老字号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也为后世的商家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商业智慧。
1: 北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头顶马驹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所有的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够历经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赚钱只赚该赚的钱，做事儿不做亏心的事儿。
0: 大石蜡商业街20号是一座3层楼的中式建筑，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已经在此经营了300多年，不光是北京人，许多外地人都会专程来到这里购买所需的药材。一家药店如此深入人心，它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北京大兴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太医岳显阳奉命前往。当时朝廷下拨了大笔赈灾款项，不料却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不足1/10。面对穷人无力看病，岳显阳心中万分悲愤。回到皇宫后不久，他就决定辞去太医一职，到民间开设医馆。
2: 你在宫里只能是为一些宫里的人部分人看病，他想为更多的人看病，不管他是贫还是富。
0: 宁做良医，既是养生，不做贪官，残害百姓。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岳显阳倾尽所有，于1669年在老街上开启了一间医馆，并为其取名同仁堂，寓意不分贫富贵贱，以医者仁心，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医术关乎生死，医德决定成败。在此后的行医生涯中，岳显阳要求医馆的伙计们，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做到不违背良心，不见利忘义。
2: 您看看这个古训，炮制非凡，必不敢省人工。那边品味随贵而不敢减物力，我们就是说从心里头要对顾客负责，一味药也不能马虎，该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比如说党参，那就用山西的党参，不管它市场多贵。
0: 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家小药房，到今天扬名海内外的现代中医药集团，同仁堂不为技艺精湛，更凭价值坚守。如今同仁堂已经在全世界5大洲27个国家开设了143家分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才字道生，力源一曲，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气，大石蜡成为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最鼎盛时期，老街上共有26家银号、87家钱庄、92个行业、782家店铺。老北京的7大戏楼有6座在大石蜡。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是当时人们对这片街区的赞誉。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大石蜡却经历了一场近乎覆灭的灾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场大火在大石蜡熊熊燃烧起来。 当天正赶上刮风，风助火势，很快整个街区就陷。

0: 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损失难以计数。一家来自山东的丝绸店铺瑞福祥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一片废墟。
1: 瑞福祥呢，整个的建筑都烧塌了，在整个建筑群里头就剩这个石头的这个门脸，这个牌子
2: 就只剩这儿了，
1: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了。估计他这个损失要远远超过10万两以上。
0: 当年火灾发生后，不仅老街上的商家们损失惨重，许多已经下过订单的客户也心急如焚，纷纷赶往现场。面对一片混乱，瑞福祥掌柜孟进侯宣布了一个决定：凡是瑞福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福祥的钱一笔勾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人们都不敢相信瑞福祥真的能做到。
1: 瑞福祥是从全国各地的分号聚拢资金到北京，当时聚拢资金16万两。
0: 大火烧光了10万两白银的资产，又再拿出16万两白银赔偿客户，瑞福祥不惜动摇根本，倾尽全力兑现诺言，让许多客户免受火灾牵连。商议有道，得道者多助。深受感动的人们打心底里不愿瑞福祥就此没落，大家开始行动起来。金融界为他提供免息贷款，客户纷纷追加订单。在所有人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瑞福祥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又重新在大石栏挂了起来。
1: 做生意首先先要取义，有了大义才能有回报。大商不算，大的商家不要算计小的利润。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付出，我们收获的会更多。
1: 对对，
0: 大商无算并非真的不算，只是心中有杆秤，今天为地利民为先。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场大火折射出世道与人心，也让大石栏再次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街区繁华更胜往昔。如今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买到，天南地北的小吃也大都汇聚于此。全聚德的烤鸭早已是北京美食的标志，乾隆皇帝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门框胡同的门框卤煮还是跟百年前一样，而位于廊坊二条里的爆肚冯也依然顾客盈门。
3: 爆丝样多上来，
4: 牛百叶，牛肚仁儿，这是羊肚仁儿，这是羊散丹。
2: 又嫩但又有嚼头。
4: 对对对，
2: 这老北京要说这个肚好不好，怎么判断的？
5: 这外边这层黑皮儿啊，它那一个那个颗粒啊叫草芽子，立着不能掉毛，不能脱皮。
2: 一定要是这样吗？
5: 对对对对，我奔着来了，来了以后头慕名而来，结果你服务态度这样，东西那么次，第一人家特失望，第二呢也损了咱们老店的形象。
0: 北京人讲究有理有面儿，在大石栏做买卖从来靠的不是吆喝，唯有扎扎实实的口碑才能聚拢人气。历史上老街发达的商业也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在大石栏街区的南边有一处貌不惊人的公园，名叫金韵园，这里就是中国京剧的发祥地。清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定居在大石栏的胡同里，而公园就是他们交流的舞台，各地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在此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2: 只是穿过几条小巷就

0: 可以远离商业街喧嚣的人流。行走在这样一条充满着老北京味的胡同里，心也会一下子静了下来，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悠悠的京剧唱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京剧名角活跃在大石烂的这片舞台上，我身旁的这座四合院就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居。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算起，谭门一脉已经传承了整整七代，直到今天谭家依然还有人从事着这门古老的艺术。
1: 谭家故居在铁树节街和大外廊营胡同交叉口，由两进四合院和一座二层小楼组成。这一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回到了这里。
2: 像我们六八年才搬走，我是四九年出生的。你看我们这谭家几代人都出生这样，说实话也挺绝的。有时候做梦啊，很少梦见这个现在的事儿，一做梦就梦见这老宅子里边的故事。
1: 离开这里时，谭孝曾还不到二十岁。如今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这座小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2: 说那楼底下就是我爷那个餐厅，他每次吊嗓子都在餐厅吊。他为什么上那儿啊？那儿避阴，他这一关门一关一拉帘啊，就不扰民。
1: 谭孝曾出生时，他的高祖谭鑫培已故去很多年，他的爷爷给他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谭鑫培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伶界大王，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对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大石烂商业街上中国第一家影院大观楼的掌柜任庆泰向谭鑫培提出一个请求，拍摄一种当时中国没人拍过的会动的照片，要把他的名作京剧《定军山》拍成电影。
2: 我的高祖谭鑫培先生是一个非常开化、非常开明，所以你说给他拍电影，他没有任何的排斥，欣然接受。
1: 当时西方默片电影刚刚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也没人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更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拍摄成功，风险之大难以想象。
3: 拍定之战，他由于是不像现在还有片酬，谭鑫培老先生是义务出演，是吧？当时就是为了合伙把这部戏拍成电影，留存一世。
1: 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谭鑫培老先生放弃了不少登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没有收入，他只能用自己的积蓄来供养戏班。
2: 拍完以后，就在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首映，大家老百姓过去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默片，他突然说：“哎呀，今天要放京剧了，是谭鑫培谭老板拍的。”那大伙儿呢就涌进电影院了，据说那天是万人空巷。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谭二人不计个人得失，迈出了中国电影最为艰辛的第一步，而大观楼也因《定军山》留存百年，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座丰碑。
4: 孔子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我只为了挣钱，我只为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利润化呀，你会多怨恨。如果单纯的求利长不了，所以这些老字号他们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影响下来的商人，所以有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不计利益，就实际上是有大局观。
1: 在大石烂，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商业氛围与烟火气息相交相融。
5: 爷爷，您吃了吗？
1: 傍晚时分，四合院里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炸酱面的香味飘散开来。胡同里玩闹的孩子、好奇的游客、热心的小店老板、满面笑容的老人家，共同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卷。每到周末下午，大石烂的居民们就会聚在铁树斜街93号院。

0: 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物件，老北京兔爷憨态可掬，小毛猴们形态各异，还有面人、脸谱、木雕，一个个小物件仿佛就是一个个小世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欢乐全凭寸心感知。
1: 我请您吃饭。
2: 您请我吃什么呀？
1: 我请您吃南北。
0: 在大石浪，精卫的生活随处可以寻觅。正阳门旁的老舍茶馆里，叫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段相声，台上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名叫尹盛喜，当年他是大石栏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后，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有一天，街上发生的一幕让尹盛喜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就发现南来北往的这种客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渴了，他会用天安门浇花的皮管子，然后蹲下来嘴对着皮管子来解渴。
4: 我觉得、哦、就直接喝自来水，
3: 直接喝自来水，因为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又能够解渴的这些饮品。
0: 京城人好客，向来讲究礼数，游客来了怎么能没水喝？当时尹盛喜就决定做些改变。正巧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让他想想办法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尹盛喜一琢磨，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带领大家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茶摊，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几年后，茶摊赚的钱越来越少，不是喝的人少了，而是成本在不断提高。
3: 别的东西在涨，而2分钱的大碗茶一直没有停过，它始终是2分钱。好多职工就说不值，我们应该跟着市场的节奏来改变2分钱茶的价格。
0: 面对涨价的建议，尹盛喜却不同意，这本来就是件为大伙服务的好事，绝不能随意涨价。为了解决员工们的工资，尹盛喜决定售卖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后来又经营各种日用百货，但是大碗茶的价钱却仍然是2分钱。一碗碗茶水传递的善意，谁都没想到这2分钱的小买卖最终竟做成了大生意。来喝大碗茶的客人总会顺手买些小吃百货，生意越做越红火。1988年，老二分小茶摊变成了老舍茶馆。如今的老舍茶馆是一个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每天晚上都有原汁原味的京剧、单弦、杂技在这里轮番上演。不过茶馆门口的老二分小茶摊价钱还是2分钱一碗，顾客们还是无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光仿佛永远停留在了40年前刚刚开张的那一天。小商靠勤勉做事，大商靠忠厚做人，数百年前的商业规则依然支撑着大石栏的永续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古老的街区经历多次修整改造，街道变得更宽阔更平整，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人数高达16万。如今前门大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来自中国各地的40多家非遗小店让人目不暇接。铜器、红布块、竹编工艺、陶艺，从这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里，不仅可以看到精雕细琢，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位于前门大街中段的华运安徽非遗馆就是一个好去处。
4: 我很好奇，为什么安徽的非遗馆选在大石栏做这样的一个陈列呢？
5: 我们也是看中了就是前门整个600多年的一个人文历史，我们希

0: 其实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安徽的文化呢，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街区北部的北京房刚刚修复完成，百年历史的劝业场以及千祥驿、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这些历史建筑，与周围别有特色的小楼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一家家满含趣味的甜品屋、咖啡店点缀其间，把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如今的大石浪，繁华不分昼夜，生机不减当年。它承载着文化记忆，又富有时代精神。老街不老，与时俱进。
2: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3: 到了五点和六点。
2: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州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4: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第一，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2: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5: 哟，拍照拍照，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这。
6: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2: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机、大永强笔记本，我和赵林拦不住，梦梦变身了，他竟然不敢上，好在有我临场教学。
1: 连环圈套，
0: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老板的心腹美琪，啊，小云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骆驼这个还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他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哦，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哦，骆驼在哪儿呢？啊？
2: 刚才我明明……
0: 妈妈，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哎，在那边。啊？咋不见了？在那儿。
2: 咦？
0: 哎，不见了。
1: 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我没有无人机，怎么不飞了？嗯，我再调试一下。哦，哎，骆驼！啊！妈妈！妈妈！啊！这里是。

是，这是我来。

0: 是我眼花了，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1: 再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哎，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2: 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去看看。
1: 猫猫，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嗯。你好，是发生什么？
2: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1: 当然可以。哎，我们不是还有找骆驼吗？
2: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1: 哎，长什么样啊？
2: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我来吧，我力气大。<笑>
1: 那个，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遇上就是麻烦。
2: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不，我来找爸爸。啊，你们的爸爸他……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嗯，<笑>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好像跟你没关系吧？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可爱，他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1: 哼，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的脚，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3: 啊，什么东西啊？
1: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不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笑>
2: 好，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1: 小哥哥，鹏飞，小哥哥，
2: 飞，磨磨唧唧
4: 干嘛呢？这是，
1: 挠脸了，出动。他怎么了？
2: 又来了，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他们是一伙的，
3: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2: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都不认识他。哎，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太
3: 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2: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3: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休想！哼，
2: 有抗逞强。 不如趁早投降。小心他的伞！快跑！跟我走，嫩了点儿。
3: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你的拳头也太猛了。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
1: 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2: 怎么样，
3: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他太穷敌了。
1: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3: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1: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2: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0: 让你笑。
4: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走散了，好在有个朋友来了，请期待下集《枯风石林》。

0: 上集，我看到赵林额头好像有印记，吓走了蜘蛛。要不是梦梦变身，笔记本差点被抢走。
1: 枯风石林，
2: 同样的事，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
3: 哼，
2: 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嘿嘿。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4: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2: 那那只小狼崽，
4: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自己家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0: 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
1: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2: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1: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0: 怕。
1: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2: 默默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0: 能不能绕开走啊？
2: 这绕路太远了。
1: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2: 又来。
3: 嘿嘿，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1: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4: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目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0: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哎呦，很有勇气吧？错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1: 原来是猫头鹰啊！别慌了，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2: 谁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1: 梦梦。 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喽，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你快捡回来。啊！
2: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
1: 真棒，捡了100次了。
2: 不能再玩了，我有2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1: 我帮你一起找。
3: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0: 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
1: 周林，
2: 可算找着你了。
0: 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2: 别担心，我没有他。
0: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3: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
0: 住手，快停下。
4: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2: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有救了，
1: 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又是什么操作？小心。
2: 抱歉，我提醒晚了。
0: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3: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啊，
0: 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嗯，只有我听不懂。嗯，
4: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卷树枝的游戏好吗？
3: 下次一定。
4: 再见啦。
3: 再见。
0: 喂，他们在说些啥？
2: 不告诉你。
1: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2: 下倒好，又失手了。
5: 我太难了。
2: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伊洛国遗址，但鹏飞反对。啊，这是个圈套。请期待下集《无人村密室》。

0: 探集，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偷袭，差点迷路，好在有猫头鹰的指引，我们走出了石林。
1: 无人村密室，
2: 怎么河流都干了？
3: 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2: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4: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3: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4: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3: 少贫嘴。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璎珞国的遗址。
4: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了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3: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4: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5: 钟灵姐姐、婆妃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3: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璎珞国的遗址。
4: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3: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4: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5: 不要吵了，
3: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璎珞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鸿飞呢？
4: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璎珞国的遗址喽。
3: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4: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要不要璎珞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3: 你就是故意找茬，
4: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5: 你可别吵了，
4: 闭嘴。什么声音？
3: 过去看看。
6: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3: 您好，请问一下。
4: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3: 古国？你是说璎珞国吗？
6: 你竟然知道璎珞国？
3: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璎珞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7: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3: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6: 我是璎珞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6: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3: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6: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3: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
4: 请借我确认一下。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1: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2: 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啊，那走吧。
2: 木乃伊大人。
4: 赵成的女儿赵林，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0: 你怎么会知道？
4: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3: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4: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0: 赵林，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啊，
3: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0: 再见。
4: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0: 快跑！
5: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3: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九霄的牙齿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0: 黄飞人呢？
5: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让你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页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哎，
1: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让我看看。
2: 木易呢？能不能木易？
0: 你是不是男人？
2: 是吗？
0: 上！

0: 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
1: 那你们加油吧！
2: 喂，
1: 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3: 没关系，下次注意。
1: 我分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
2: 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0: 上集，大勇美琪伪造伊洛国遗址骗我们笔记本，还好鹏飞看出破绽，我们将计就计。沙海迷途，
1: 啊，好渴呀，好饿。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0: 你就把它怎样？
2: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0: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3: 哼，什么破阵！
0: 我看到了，果然他没有指南针。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2: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0: 很好，

0: 时候见机行事。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
2: 指南针也会晕？
0: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3: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指南，地端指北。
3: 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5: 食物只剩三人份，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
0: 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3: 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0: 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6: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0: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山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6: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
7: 喂，等等，
6: 赵琳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我们合作吧。
0: 合作
6: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沙海。
4: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7: 蛇在哪儿？
0: 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6: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孤单寂寞冷。你们会这么狠心吗？
0: 会。
6: 那就再见了，让我们自生自灭。看来我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我想回家。
2: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0: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6: 一定一定，
0: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2: 你恢复得也太快了吧。
0: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3: 刚好我们缺水。
2: 就只剩一口水，
3: 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5: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6: 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0: 记号？
5: 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7: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没有其他办法吗？
3: 不如试试无人机。
4: 无人机一出肯定行。
3: 什么都没发现，
0: 浪费时间。
5: 加油。
6: 继续努力。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嘛。
3: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
6: 你
5: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再
5: 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
0: 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无望绿洲应该在那边。
6: 嘿嘿，赵琳同学可以啊。

0: 这要跑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1: 走之字行，可以省力。
2: 为什么走之字行可以省力啊？
0: 因为啊，走之字行可以减小坡度。狮的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2: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
0: 我当探险家的梦想可不是说说而已。
3: 你们快点！
0: 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啊？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1: 哼！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0: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3: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了？有没有点团队意识？
0: 你们
1: 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
2: 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

0: 这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1: 啊，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2: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
0: 嗯，
2: 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3: 把石头搬开试试。
2: 不好，要塌了。
4: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1: 你想干嘛？
0: 救他呀。
4: 我们成功了。

0: 你，
1: 我没事儿。但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0: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2: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
3: 不吃，干嘛救它？
4: 你想都别想。
0: 啊？
3: 我都快饿晕了。
4: 跟着他，应该能找到水源。
0: 我们找到绿洲，可日记本不见了。鹏飞和梦梦，你们吃了什么？请期待下集《奇异果实》。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了。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毕姓群的。啊，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1: 这么好？嗯，每一户都谈了吗？
0: 绝大多数都谈了。
1: 绝大多数是多少？ 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6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啊！你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3: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就是家乡。
4: 我有个草原。
5: 草原上有一匹马，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6: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7: 你们家好美啊！
8: 前去看过结节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9: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罗东川在西宁海东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实干为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今天播出第24期，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0: 9月23号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农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0: 静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静海，自由。
3: 在你眼中，静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静海是什么模样？
4: 我眼中的静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3: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4: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3: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2: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3: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4: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3: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4: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3: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4: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啊，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3: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4: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3: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

0: 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1: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2: 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2: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2: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3: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蓝莓对话让这次走进来不只停留在风景，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交流，从一场对话到一次品尝，从镜头里的山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青海被看见的是一片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2: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

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

0: 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他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尽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1: 9月23号，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西宁市黄中区出席西宁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活动，并调研农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九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民群众的亲切关怀。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湘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刘奇凡走进庆祝活动展示区，详细了解农特产品展销、文创开发、食品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建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生产高标准、产品高质量、输出高价值为目标，持续打造绿色有机优质安全品牌，要立足资源禀赋，扩大双冷产业规模，推进冷粮蔬菜万吨级出口产业集群建设，构建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体系。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和工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云顶观光平台，刘奇凡详细了解卡洋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依托独特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统一，丰富业态，提升品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0: 奋力谱写青海三农工作新篇章。
1: 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9月22号，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锡矿坎布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青海省新闻学会、青海网络媒体协会共同举办联媒行动丹山秋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旅宣介活动。活动中，省级、市州级和部分县级媒体、中央驻青媒体及自媒体代表深入坎布拉景区开展实地采风，沉浸式感受丹山碧水独特风貌，挖掘诸多文旅宣传鲜活素材。通过参加主题巡讲、文旅产品推介等，深刻感受坎布拉景区开展系统治理、推进文旅融合、联农带农富农取得的突出成效，助力擦亮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文旅名片。此次活动旨在更好发挥媒体优势，以新闻舆论力量赋能高原生态文旅产业发展。活动既为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扎实锤炼四力，创作优秀新闻作品提供了丰富素材，又为企业擦亮生态康养旅游金字招牌，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有效实现了文旅企业品牌影响力与媒体传播效应双向提升。
0: 近日，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黄河安澜，守在岸固水清。黄河在我省境内蜿蜒1600多公里，既是涵养水源的生态动脉，也是贯通上下游、联动左右岸的生命纽带。守护好这一河清水，便是筑牢生态安全的根基。近年来，海东市切实扛起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治理保护重任，扎实推进化隆县168公里黄河岸线系统整治，严密做好民和县边墙断面监测工作，

0: 常态化开展平安区大陆大桥现场采样检测，依托智慧环保平台实现流域全域管控。一场以黄河干流为核心、覆盖全流域的碧水保卫战，正在河黄大地扎实有序推进。站在海东市化隆县黄河岸边，目光所及之处，水清岸绿，草木繁茂，鱼鸟共生。7年之前，这里还是沙场密布，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记忆。168公里的黄河岸线，完成了一场从浊到清的生态蝶变。这场蝶变的起点藏在地下纵横交错的管网之中，每天近5000方生活污水从千家万户汇集到化隆县群科新区污水处理厂，在这里，每一滴污水都将经历一场由浊到清的严格考验。
1: 通过我们污水处理厂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呢，再到我们的围水湿地，再进一步的进行净化。净化完的这个水呢，就完全可以，排到我们的这个二类水的这个黄河里面。
2: 我现在身边是污水深化池，是污水进厂的第二道关口。可以看到这里的水满是污泥，而我手中这瓶是经过深度处理加湿地净化后的围水。
0: 一池浑水如何变成一瓶清流？答案就藏在这片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围水人工湿地里。
3: 围水湿地是由地下的废石、火山岩等7层绿料和地上的菖蒲、鹰尾4种水生植物进化层组成。地下绿料和地上水生植物共同作用，达到脱氮除磷的效果。
0: 正是这样层层过滤，这片湿地每年可削减流入黄河的 COD、氨氮、总磷等污染物80多吨，污水变清流汇入黄河，而河岸边的故事也因为这一汪清水悄然改变。这片湿地不仅是一道生态防线，更是一座无声的丰碑，镌刻着当地人对母亲河的承诺与守护。一滴水的清白之路，映照着168公里黄河岸线的生态蜕变。走进化隆县群科镇安达奇哈村黄河岸边，春有杏花绽放，夏有杏果缀枝，冬有珍禽栖息。昔日荒凉的岸滩早已被满目生机彻底改写。常年用镜头记录这片河岸变化的李玉峰，亲眼见证了一幕幕生灵与黄河的温情重逢。
4: 这一张是我去年冬天拍的，大天鹅来的时候，有300只天鹅在这嬉戏。近几年啊，我们是陆续跟踪这个拍摄大天鹅，从2016年开始啊，将近有10年了。我们的黄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蓝了，水清了，还有这个岸静，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再来打卡。
0: 一湾碧水绕城流，最是寻常百姓欢。如今漫步黄河岸边，市民游客打开话匣子，满是滔滔清流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清水东流，既滋养一方沃土，也温润百姓人心。
5: 作为化隆本地人，看到黄河越来越清，自然环境越来越好，心里特别的开心。
0: 清水东流，步履不停。从化隆县群科镇黄河岸边溯流而下，河水载着生态修复的累累成果，一路奔向我省东大门。在这片区域，另一场守护水质安全的守卫战，正在海东市民和县平安区同步打响。在 在海东市民和县黄水河边墙断面，水质检测人员正在河道边规范完成水样采集，现场快速检测。

0: 等操作。检测人员定期开展常态化采样分析，密切跟踪水体变化，牢牢守好我省东大门水质防线。边墙断面地处甘青交界，是黄水河出省重要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反映海东市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
1: 边墙断面作为我县的出省断面，2025年出省水质达到二类标准，水质状况明显提升。
0: 在海东市平安区黄水河大路大桥，当地生态环境局监测人员正开展地表水现场监测，通过分段布设常态化监测，精准掌握黄水河城区段水质变化动态，及时排查水环境风险隐患，为河道综合治理、污染管控提供第一手数据支撑。
2: 依据整套的监测数据，我们就能掌握河流的实时水质情况，精准地排查污染隐患，为生态环境监管、河道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0: 从现场监测到数字管控，海东市智慧环保平台的大屏上，全市各大流域的实时数据与监测动态清晰可览。平台整合国控、省控、市控断面资源，实现对黄河、黄水河、大通河重点流域的全天候动态监控与预警响应，确保水质问题早发现、早溯源、早处置。现场监测与智慧平台协同互补，构建起天地一体、人机协同的监测网络。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一场水环境治理的深刻变革正在海东市全面展开。
3: 该系统是海东市流域水环境的智慧大脑，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了监测、溯源、预警、决策、处置的闭环，显著提升了流域精细化治理能力和管理效能。
0: 守护母亲河，重在久久为功。从化隆县的围水湿地到民和县的边墙断面，从平安区的现场监测到智慧环保的数字中枢，海东正在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域、天地一体、人机协同的水环境守护网络。
4: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青青黄河最美海东建设主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持续推进水生态体质增效，确保一江清水出城出省。
0: 这份写在黄河岸边的碧水答卷，正是海东市守护黄河安澜、筑牢上游屏障的生动缩影。如今，这份写进百姓心坎里的清澈与幸福，正源源汇聚成海东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黄河奔流，不舍昼夜，这条母亲河穿行于河黄大地，滋养城乡沃野，润泽万家烟火，见证着时代变迁。如今，青海东部正在书写一份厚重而沉甸甸的黄河碧水答卷，每一处岸线皆有人值守守护，每一处断面皆有人严格把关，每一滴出境之水皆经得起检验。当滚滚黄河清波奔涌出省，奔向下游大地，这一河浩荡清流之中流淌的不仅是奔涌河水，更是河黄儿女守护黄河安澜的坚定初心，与筑牢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如山承诺。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

0: 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明明不着急点。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黄河穿越河南的路线也才弯曲直。即便如此，河南还是将超过700公里的黄河揽入怀中。自古以来，逐水而居的人们就在黄河附近建立城市。开封是一座离黄河很近的城市，这里也是北宋的都城所在。开封有个包青天，这里的包公每天9点准时打开开封府门，迎接四海宾客。这样的表演虽然每天重复，但总能吸引游客前来。看看这位包公的脸够不够黑。从白天到黑夜，每一个来开封的人都能在这里穿越古今。北宋开封的生活被一幅《清明上河图》细致描绘。那时候古人的闹市区就已是人声鼎沸，街种摩肩。

夜晚的开封，鼓楼下的街道迅速被人填满。清明上河图中，人物的数量不过1000左右。而今天的开封夜市更叫盛况空前。当饮食成为流行文化，人们司空见惯的现代生活也可以燃起一座古城的人间烟火。

然的古城不胜枚举，但没有一座古城敢轻易炫耀它的年岁。商丘古城曾一度被认为是座明清时期的城池，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看见了一张古城的航拍照片，于是看穿了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随后考古人员在它周边依次发掘出了它在宋朝、隋唐、汉代和西周时期的城市遗迹，一下就把古城的历史向前翻了2000多年。商丘的考古至今还没结束，它的历史也更加悠远，因为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新的线索。在古城西南3公里处有一座观星台，历史上它几度被毁，又几度在原址上被修补起来。观星台的名称曾经就叫商丘，可见整个商丘城的来由都与它有关。距今4000多年前，人们为纪念燕伯建造了它。燕伯是商族部落的始祖，因此考古人员相信他们能在商丘找到更多商代乃至更早的历史遗存。真实的遗存哪怕不完整，也能够帮助考古人员准确追溯我们祖先的文明。从殷墟遗址出土的龟甲上，人们发现了商人刻下的甲骨文，土夯的墙基也证明商朝大都城的存在。商人在此留下的文明，从每一处痕迹里都能看见。人们把出土文物安放在博物馆，连缀出古代中国的样貌。有些文物能放进博物馆，还有一些是放不进的。因为有了黄河与中原，有了太多历史，这片土地本身也成了文物。这趟旅程，我们将见证长江之水与黄河的邂逅。在经纬交织的城市中心，与世界紧密相连。河南位于中国中部，南来北往的一切自然途经于此。

其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也从河南开启它的北上之路。这个起点就是淘岔渠首，这里两山耸立，岩基坚固，建闸筑坝很得地利。人们决定让南水北调的水渠由此通过。水从丹江口水库流出之后，沿着水渠顺利穿越3.6万平方公里的南阳盆地。于是南方的水可以不用翻山越岭，仅靠不足100米的海拔落差直冲1400多公里。逢山开渠，遇水架桥，这些原本要汇入长江的水流改变了流淌轨迹，向北穿过中原大地，成为一条纵贯南北自己流淌的水。这条水流的北上之路注定要遇见黄河。从南岸到北岸，它的穿越方式很特别。人们在河底40米深处修通穿黄隧洞，借助虹吸效应，轻巧地让这南来之水从黄河底部穿过，一汪清水继续向北，描画出这条千里水脉。从郑州穿行而过的路，不止水路、公路，还有铁路。早在100多年前，中国贯通南北东西的两条铁路就交汇于此，郑州于是成为中国铁路网的枢纽。这个枢纽不仅要完成巨大的客运吞吐量，还要满足货运编组的复杂要求。一列货运列车在出发时，不同车厢货物的目的地并不相同。在这里，车厢们需要就地解散，再根据目的地重新编组。这里整编的是超过6000家境内外合作伙伴的供求需要。2022年，从河南出发的中欧班列已开通国际直达线路17条，去往世界30多个国家、130多个城市，打通了河南连通亚欧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这趟旅行，我们将跨越南北，传递红色沃土的基因力量，在烟雨中体验水上茶园的温婉柔情，在谷雨时节邂逅一群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国人的印象中，大别山总有一片红色热土。这里经历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之间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70多年前，刘邓大军更是仅用20多天时间迅

速突破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这里站稳脚跟，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序幕。曾经有200多万人在这片山岭间参军参战，近100万人英勇牺牲。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的人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在没有人工干预的年代，这里是野生茶树能够抵达的世界最北端，因此山巅、丘陵，甚至连水中的岛屿都能发现茶树的影子。茂密的树丛与湖水协作，让岛屿变成了毛茸茸的猫爪，香喷喷的鸡翅，以及一切能让人心动的想象。玉南水乡，轻描淡写之间保留着诗意的生活，开阔的河谷丘陵，水田农家均匀散落，让这里的人轻易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惜的鸟类也在这里安下了家。几十年前，朱鹮家族甚至从未飞出秦岭半步，把他们带进大别山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为这种濒危鸟类扩展生存空间。只有适应更多样的环境，朱鹮才有机会真正摆脱全球性灭绝的危险。十几年来，大约120只朱鹮在人类的帮助下重返山林。它们繁育出的200多只幼鸟，是山林里第一代野生朱鹮。虽然还没长出鲜红的颜色，但看样子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需要父母轮番外出觅食才能茁壮成长。现在孩子大了，也该学着自己养活自己了。不过小朱鹮还是忍不住向父母撒娇，用点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食物的渴望。这一趟旅行，我们将在一抹东方红的色彩中开启夏季最火热的抢收，体验大地的季节轮转，寻找同一片土地上人们熙来攘往的生活。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河南是农业大省。直到今天，不论是乡村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全国排名里河南都名列前茅。如何把地种好，靠的是现代技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0年，中国依托建成投产，仅仅3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